0: 那这真正不好，哎，该我可能这起事故之后啊，盲猜一手吧，有可能
1: 限速40。
0: 嗯，那不至于，这条路限速40，那真的是作孽了，就跟那个青朗大桥一样，一开始挂个40的牌子，给人吓死了。
1: 对，路过注意慢行吗？
0: 是啊，不过奥体，
1: 对，
0: 快到
1: 前面就是奥体
0: 啊。OK，收到了。
1: 还好张韶涵演唱会结束了。
0: 嗯，对。然后呢，这个雨天确实是滑一些，路滑一些的，是滑一些的，稍微控制点速度。
1: 肯定是晚上干的事。
0: 对，嗯，对。
1: 奋斗吧青春这次跟我们一块去玩的上线呢，他对我说了一句拷问灵魂的话。
0: 什么意思啊？
1: 早知道老胡你就开自己车来，你少油也用不到1100块钱。你想你
0: 关键是轮胎不能走保险是吧？
1: 不能，一瞬间。
0: 对哦，烧什么油也不要1100。
1: 喵那个咪。
0: 哎，我还在想了，如果你开你自己宝马的话，它是有防爆胎的，它不要紧。
1: 防爆胎它也是。
0: 哦，但是如果蹭到胎壁了，
1: 破也是破，
0: 啊，对，结局是一样的。
1: 结局是一样的，
0: 无所谓的。说明什么啊？
1: 都怪那个路有问题。皖南说
0: 典型的，
1: 是不是有？其中有两个字是马桶。
0: 啊，开始不都说改期的吗？这怎么后来又因为群众的呼声太高了？
1: 天气没事啊，
0: 不允许改是吗？
1: 为什么？我跟你说啊，就有个前因后果。
0: 嗯，
1: 是因为。礼拜，
0: 你等一下，
1: 礼拜五
0: 让我克制一下自己，我尽量保持正常的情绪。
1: 礼拜五的凌晨的时候，
0: 嗯，
1: 那边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说水上项目全部关停。
0: 对，我听你讲的是这样，
1: 啊，我们就说要么就不搞了。
0: 对，
1: 但那边景区都没听。后来我
0: 说实话，那这景区是有问题的。
1: 但说实话，这是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啊！是，嗯，你不能赌这个概率，你没有事儿，那是开心的。那但凡有个事儿呢，
1: 他们自己也是在研判。
0: 哦，
1: 对，后来那当天就是礼拜六的一天，基本上都 OK。
0: 我明白，就文件下来了，他们当看不到，
1: 不是，
0: 就文件还没飘下来，
1: 也是打招呼了，
0: 哦，
1: 说了，嗯，对。后来这个也是，后来他们这个相关部门也是到每个景区去，
0: 我明白了，就是可停可不停的情况下，
1: 哎，
0: 他们选择可不停。
1: 然后呢，这个还基本上说实话，这次宁国影响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对。
1: 宁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因为他怕台风来了水大，然后泄洪。
0: 哎，对对，
1: 导致下面
0: 提前泄洪了，
1: 好多也被淹掉了。
0: 不光是宁国，我看到了是江苏哪个城市
1: 也有
0: 的，
1: 也有
0: 说已经泄掉好几个金什么湖了，是金鸡湖还是什么湖？
1: 滁州市其实清流河这两天水位也上涨，
0: 哎，对，
1: 特别是长江水位也上涨，所以台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啊。对，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啊，我们不就是要么单位，要么家，要么出去浪一浪，对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场台风好像就是让我们想象的更不像某些自媒体炒作的那样，哎，啊什么呀，
1: 不要
0: 太还不如我家那，对，还有我说实话，人啊就是对自然要保持敬畏之心，讲难听点，不要浑身上下嘴最硬。如果说这场台风很厉害，你又不吱声了，
1: 你又不是小伟，
0: 你又不乐意了，
1: 可能因为一直压嘴，
0: 是不是啊？就是还是要有敬畏之心的，因为每到这个季节，抗洪啊、抢险啊、防涝啊、防汛啊，是这个阶段的主旋律啊。
1: 说这个事儿，
0: 好嘞，
1: 听众看到的
0: 有
1: 我们这个是工作人员，
0: 嗯，
1: 就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晚上就把车停在路边上，一晚在车上睡觉的，就在等着，看会不会积水，第一时间处理。你看一下，这两辆黑色 SUV，
0: 哦，
1: 还有一辆皮卡。还有工作人员穿反光服的工作人员，
0: 是，
1: 一晚没睡觉，
0: 就是，他们是随时待命的。
1: 哎，
0: 哦，
1: 只有真是他们
0: 感恩，就是啊。
1: 繁星问鸭子呢？
0: 啊，来了，鸭子来了，鸭子不仅来了，还带来了你的评论。
1: 哦，
0: 先听他的吧啊。
1: 哦，
0: 我发现你们对于这种就是幺蛾子的事情，就你弄就刷到了是吧？
1: 就老胡人没事无所谓，
0: 就想图一乐，
1: 钱没了就最好是吧？1100啊啊啊啊！半个月工资啊！
0: 叫安阳报销，
1: 给他太重导致了啊！
2: 古德morning，我的老表们，
0: 啊，这次讲对了，
2: 来了。打卡打卡，第276天，雨一直下，风一直刮，赶快受罪哦！没有你们坐办公室快活。
0: 嗯，确实。
2: 我有人坐办公室，他闲不住，他跑出去玩。哎，多花1000多块钱吧。差点以为你们回不了喽。还好，
1: 一路畅通，高速也没问题。嗯。一路支架通行，好，确实挺好
0: 啊，是，它支架不能提前监测到轮胎异样吗？
1: 这个是迅速的
0: 哦，就是戳破了，啥都没给你反应的机会。
1: 天王老子来了就没办法
0: 啊，哦，那没招了，嗯，
1: 估计就天王老子给我。
0: 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路牙石本身就有伤，然后
1: 对
0: 吧，割到了，应该是。
1: 然后 Simon 也发了在路口那个硬井盖啊，就是那个下水口啊，每个下水口都有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
0: 哦，辛苦了啊。
1: 截滁州大道滁州大桥往苏滁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0: Oh no！
1: 另外一起事情。
0: 哦，对，来滁州大道往苏滁方向的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
1: 好的，谢谢。斯伯德说：“别喊我八威了，叫我小威就行。”
0: 可以。

0: 对对对，
1: 有人说我从来不背食物、
0: 嗯、我也不背，我就不能理解、嗯、
1: 有人说三年没背过食物，
0: 对、
1: 嗯、啊，那三年是吧，
0: 啊啊、哦哦、
1: 那三年你不是没背过，
0: 背
1: 你是背不到
0: 对，
1: 嗯，然后要八位美食节、嗯、
0: 是
1: 也娱乐娱乐没事儿啊。
0: 嗯，
1: 鲍爷说：“我从来不生产水，我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哦，谢谢你啊、嗯。不过确实，干旱的情况应该会得以缓解，对吧？有时候雨水不充分吧，就梅雨季节变成了没有雨的季节的时候，那应该
1: 又叫。
0: 对，确实确实，尤其是一些农民伯伯们，对吧？啊，这确实很痛苦的。
1: 没错。
0: 但是呢，这雨一下太大了吧，你这也要命。
1: 啊、对，
0: 对吧？
1: 怕它不来，又怕它乱来。
0: 哎，对，就所以就这算适可而止的，挺好，挺好的、哎，
1: 不错了。
0: 说明我们的呼声，他可能听到了吧。
1: 哎，估计是。嗯、我打电话跟他说的。
0: 给时代。
1: 我跟
0: 他说，我一个胎换你。
1: 啊、
0: 嗯、
1: 啊！我献祭了我的轮胎，
0: 献祭了别人的轮胎，谢谢。
1: 我花钱的，
0: 该你还好意思叫人家花钱是吧？
1: 我还问他，我说这报销吗？他说这个应该不合常理吧。
0: 我都不要你车损钱了。
1: 我说我献祭了一个胎，帮各位换来了。这一次的平安，
0: 你这样子吧，你要么再换一个胎呢，你再献一个胎呢，你明年的你也一起保了算了，
1: 明年是吧、嗯、明年没有房来啊，这个感谢这位小姐姐说紫薇路到花园路或到回风桥目前一路畅通，
0: OKOK、
1: okay, okay,
0: 收到啊，来酿丸子，
1: 酿丸子儿，
2: 楚州大道由南往北，楚州大道由南往北啊，
1: 嗯，
2: 快到那叫奥体中心啊，
1: 啊，
2: 在那桥上面中间车道那个车撞路灯了，撞得非常
1: 牛逼，非常堵。
0: 嗯嗯嗯。开
2: 车道，一个人开车，我就不发声。
1: 不用发
0: 声。没事没事没事、嗯、，OK 的，收到收到。
1: 我已经帮听众发了视频，照片转给
0: 你
1: 了。
0: 你往上看一眼那个照片，就是其他车友发的。
1: 对对对对，嗯。好吧，谢谢谢谢啊。
0: 谁呀、啊？买这么多可乐呀？
1: 这图是 AI 的呀！
0: 啊，这肯定 AI 呀、啊！
1: 你看上面判板都
0: 对字儿都乱了，这个好明显啊。
1: 现在网上这各种样做图太多了。
0: 我真的。
1: 各位听众看一个问题啊，
0: 这样搞下去 AI 真是招人厌，
1: 镜子的反光里面什么食物都没有，
0: 对，而且你看这个可乐明显胖的不合有逻辑，
1: 就是的，
0: 那块那个可乐简直像食用油一样，
1: 食用油
0: 方便面嘛，
1: 方便面这么大、啊、
0: 哦，那个叫什么自热米饭呢，要不
1: 自热米饭也没这么大、哎、比我头还大，
0: 就是就是、
1: 这 AI 图，
0: 哎呀，玩梗就我们就带着玩梗的态度去看、嗯、也就罢了、
1: 嗯、OK 啊，继续，
0: 一个人一座城只为你一人说，物价异常上涨就是这些混头巴脑的人脑袋发热造成的、嗯、是不是末世网文看多了，我记得千禧年的时候，就2000年的时候不就是的吗，
1: 通货 啊
0: 那一波就我们那、嗯、我们
1: 还有2012年，
0: 对，哎呦，这
1: 世界末日里
0: 是真的多，哎，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你真就是你根本劝不动他，
0: 哎，劝不动，对，劝不动、啊、嗯，劝不动，
1: 劝他，他说你也懂了吗，
0: 对，而且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有备货的话、嗯、那也不应该是遇到这种恶劣天气你才想到去备，
1: 对，
0: 就平时你可能就有这种所谓的像过冬粮一样的、打引号的那种，不是说为了过冬，就家里面本身就有的储备、
1: 嗯、
0: 那也就罢了，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1: 我媳妇也这样子，除了好多东西都过期了、
0: 哦、然后给你用，有些过期的东西是真的用的，
1: 可以用吗、
0: 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那你用吧，
0: 你比如说你过期的毒药啊，你试试，你看毒性锐减，
1: 那可能没有那么毒了，对吧，就跟当年我们说的那个药口一样，用毒蛇，毒蛇会不会为自己的毒毒死，
0: 你猜领悟说今天13号是不是汽油又下降，没有到这一轮的调价周期、哎、
1: 汽油降价的是预计下调50块钱每吨吧，问题不是很大了啊，
0: 是今天吗，
1: 这两天涨回来了，
0: 哎呦，对啊，是
1: 17号
0: 哎，早了、哎、宝贝儿、啊、
1: 这次可能只会降个4分钱，
0: 嗯、
1: 哎、这两天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好多、
0: 哦、但是没事没事，因为毕竟上一轮是降的降幅蛮大的嘛、嗯、
1: 回来好好多，
0: 讨厌，
1: 真的，
0: 7月17号早了，不是13号啊，
1: 领悟听到的话啊，吱一声啊，
0: 发给他吧、
1: 有人说面目全非，对，没错，这车撞了基本上可以算报废了，嗯，有人说此次台风出现，滁州地区唯一受害者出现，这个事故
0: 啊，这个跟应该跟台风没关系吧，
1: 是不是跟地滑有关系、嗯、地滑是不是台风下的雨、
0: 啊、我觉得你有
1: 好是不
0: 是地滑不地滑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这样的车主你怪狡猾的，这你怎么着你都得赖一个给他，
1: 对对对对对，拖个下水啊，
0: 啊，你看这也是 AI 图说光屯百威没有菜怎么的呢，
1: 菜
0: 讲实话也不重要吧，
1: 菜不菜的话挪威是真菜
0: 这繁星说了，老胡你媳妇儿有没有给你囤过期白酒啊，你拿过来我给你无公害处理、
1: 哦、是吧，
0: 老胡都要酒泡脚的，
1: 你是配的野猪无公害处理怎么回事有人叫我把4个台都戳破，台风立刻掉头去国外、
0: 对，然后说你不去算我的，嗯，对，
1: 我真戳了，
0: 嗯，
1: 不去的话你帮我赔胎行吗，好吧，
0: 重生后我疯狂囤积食物打造安全屋，妈呀，真是 我现在特别心慌，因为我公公婆婆已经开始看短剧了。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听众，
0: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们不要看、不要信呢？
1: 都在看全民短剧、
0: 那我可能不是全民吧？
1: 你们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台风吗？
0: 我的乖乖！
1: 只有重生的我才知道，这是毁灭的前兆。
0: 哦、来，你接着啊，呸！
1: 把脑子过来去存一下。
0: 来，余生说滁州大桥啊、哦，一样的，就两不是、哎、哦，两车追尾哦，照片来了，呀、yeah? ，
1: 对，两车追尾的事吗？
0: 那个白色的是什么？
1: 打伞。
0: 哦、
1: 对，小姐姐下车伞。
0: 我以为车被撞的安全气囊到车顶上了，
1: 撞怀孕了。
0: 三个鼓包，不应该拿人家石锅开玩笑。那是真的，这个哦，是伞、啊。
1: 伞，下车打把伞、
0: 哦。那白色的伞不常见呢。
1: 我车上透明伞啊。
0: 哦，好的。
1: 来，感谢听众回忆，叫锦绣园门口堵车严重，特别是左转回风路。
0: 哦。
1: 快了吧？啊、哦，八月份修好，要早。嗯，那没办法啊。说台风走了也不打个招呼。嗯，好吧，问你家。
0: 给你打招呼你就害怕。
1: 就是。
0: 对吧？好，这个时间我们来上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啊、
1: 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这两道菜呢、
0: 嗯、
1: 相当哇塞，
0: 是的，
1: 信达典当可以汽车房产黄金去抵押和质押、嗯、
0: 对的，
1: 最近黄金价格你们懂得，
0: 哎，对啊，
1: 哎，想卖就卖，
0: 想买就买，
1: 想入就去走我们的信达珠宝。
0: 是的、嗯，然后星期五他们来上线呢，一下带了三个福利，然后
1: 三个小金豆的。
0: 对，这个车友抢的热情特别高涨，
1: 疯掉了。
0: 然后最后我们也把这个规则提前说了，嗯、为什么要抢三个？就是因为想把这个汇集到更多的人的。
1: 对，
0: 所以你哪怕你一个人拼命的发要的都是你，我们也要往下顺，就是顺三个人。
1: 那个人说的是我。
0: 你对，但是你没抢到，你在截图的前三甲。
1: 我还发的是叫要的是吧？
0: 啊，要的，你发要也行。
1: 我后来还发什么呢？
0: 嗯，
1: 给我擦屁鞋。
0: 然后有三、
1: 哦、我要烟牌，我发的是我要、嗯、
0: 哦，很开心，就拿到了。然后
1: 裸金价格小金豆，
0: 对，就是一点公费、嗯、一点溢价，什么都没有的。
1: 如果你说平时我也想买，稍微涨一点，有点这个金价也没问题。
0: 是
1: 啊，你就去搜索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
0: 嗯，
1: 微信公众、
0: 嗯、
1: 小程序搜，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里面的这黄金价格的公费非常低，
0: 嗯
1: 啊
0: 嗯，
1: 低至是几块钱、十块钱、二三十，但是也有高的、
0: 哦、
1: 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珠宝店的话应该是很便宜了。
0: 没错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款。
0: 退货，
1: 终身
0: 换货，
1: 包回收
0: 、哎，就是你从他那儿出来的任何东西，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哪天不想要了，你甚至连理由都不用找，
1: 对，
0: 无理由的，你就说我不想要了，
1: 我家猫刚才汪了一声，
0: 汪了个咪的，
1: 对，
0: 或者呢，对，变现也行、嗯，或者你说我以旧换新，我再换个新的，
1: 没问题，
0: 啊，这我们车友，尤其是一些聪明的小姐姐，她已经掌握到这个节奏了，
1: 你讲对了，
0: 基本上一个礼拜10天不就换个新款，
1: 对，
0: 开心，
1: 新款一直带新款，
0: 对，千金难买她开心啊，
1: 电话记一下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1: 号码非常好记啊。
0: 是的，
1: 装修呢，看完创意的决定啊，是七月份的创意装饰的这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他们最近呢是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换新低一口价超低，软装柜体家电家具全部都是零利润一口价秒杀啊。需要装修的1054听众还送的是全屋艺术漆，
0: 对，
1: 电话咨询0550259599
0: 2595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的1楼。咱们挑个周末，你特别外面特别热，里面空调给你开的足足的，你慢慢逛。
1: 对，
0: 对吧？
1: 这两天狼牙山的活动暂停的吧？
0: 啊，暂停了。今天大概率还是暂停。
1: 狼牙山的飞跃丛林也跑，没办法的。
0: 对，景区所有项目都暂停。
1: 漂流估计过两天应该是恢复当中。
0: 但是漂流可能受的影响更大，因为它那个水如果水质不那个的话，它还要清淤一段时间，
1: 哦、
0: 对吧？等官方通知吧。
1: 最近不有黑熊吗？还有好多漂亮小姐姐喝两口。
0: 见鸟、
1: 啊。等会再说，反正你的抖音可以提前预票啊。
0: 对对对。
1: 来，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想进入我们车友群当中给我们提供道路信息的、嗯、也可以申请进来啊。
0: 好的，
1: 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0 C105450 就是微信号。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2: 创业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

0: 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24啊，这个有没有小朋友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啊？这个跟小朋友推荐一下。
1: 嗯，
0: 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少儿节目。
1: 没错，是我们的主持人张扬，正好又是接班我们就是早高峰一结束、这个房产节目的主持人，不是张扬跟小哥吗？
0: 张扬小姐姐，
1: 哎呀，
0: 他讲话声音都这种带奶声奶气的，
1: 对啊，之前是我们在970的一档王牌节目，但是后来970不是关停了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晚间其实1054是有复播的。
0: 你讲对了，
1: 现在呢就等于保留了1054晚间的这个档，而且呢是录播，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担心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也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一些表达的机会和舞台。
0: 晚上几点到几点呢？
1: 8点到8点半。
0: 那就小朋友可以打开收音机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的啊。
0: Billy 说，这次跟我们一块去这个晚上上
1: 线。哎呦呦，辛苦辛苦了。
0: 说看来万月你终究成不了如烟大帝。
1: 是怎么来这句的呢？主要是那个 Amy 跟我说，我不看短剧哦。然后他说清流大桥一路畅通。然后我就跟 Amy 说，我说知音知音知音难寻啊。然后他就说
0: 叫柳如烟。
1: 柳如烟不是张柏芝演过的一个什么角色吗？
0: 你别管那么多。
1: 哦哦哦哦，
0: 白晶莹。
1: 白晶莹是什么玩意儿？
0: 就是短剧
1: 四。哪点到哪？
0: 短剧四大家族的那个公主、
1: 哦，白族的叫白晶莹，哦，
0: 柳族叫柳如烟。
1: 那给皇族。
0: 皇族叫黄种人。
1: 没有万族吗？
0: 万族应该都是属于兽类。
1: 哦哦，
0: 万兽嘛。
1: 万兽无疆是吧？
0: 短剧的女一啊。
1: 然后他说：“那你永远当不了。”如烟大帝
0: 不如 JOK 什么意思啊？
1: 不知道。那你看你的短剧跟他的短剧也不完全一样。
0: 我短剧都是属于末世恶婆。然后呢就那种
1: 有没有悬疑短剧？
0: 有啊，
1: 就是咔咔就是不打码的那种
0: 短剧。不打码的是没有，
1: 就是
0: 你得到国外网站看一看
1: 啊。不是，我讲的不是那种不打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我说的就是血腥那种啊。
1: 啊，对啊，我说的就是那种爱的时候就什么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举高高，然后不爱的时候就是那个切切碎碎、然后这个泡泡洒洒插刀刀。有没有那种
0: 一个行李箱？不是人民币就是人民的碎片。
1: 对，给我短剧里短剧没有这种，
0: 肯定不会有这么血腥。
1: 不是讲血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讲逻辑的，就是我觉得短剧它没有逻辑。
0: 你说的它有的短剧还比较
1: 还是也上档次的是吧？
0: 内娱完了，短剧还可以。
1: 拉倒吧，我觉得内娱完不了短剧现在。
0: 你可以搜一搜，
1: 真的。
0: 短剧主要是什么呢？
1: 烂
0: 的太多。
1: 对啊，
0: 烂的太多了，它占比高，它不代表没有精品。
1: 那我怎么能在这么烂的东西当中精准的找到那个精品？抖音
0: 豆包去搜一搜。有人专门评测的。
1: 好吧，
0: 从夯到拉，夯爆了，
1: 拉完了。
0: 有一些最近国漫的一些网剧做了之后，真的国外一些博主看都说，哇，
1: 是吗？
0: 太帅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有地方小积水啊，这个积水大概10公分吧。
1: 这没事儿，电动车都能正常通过，但是要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市政、园林等等等等交管。部门点赞，他们你看昨天说了，说一直安排人在这蹲守，就是担心有一些哪个地方硬井盖啊，或者说下水不通啊，
0: 都没休息。
1: 我的天哪，太辛苦了。
0: 路桥工程的
1: 啊，什么建工工程的、等等等等，我们不逐一点名了，因为有些我们不一定能分得清楚。但是我们
0: 半夜其实风还挺大。
1: 对，我们真的统一向你们致敬了，借着我们1054的电波向你们致以最崇敬的感谢。真的，
0: 8点半，排积水。
1: 对对对，是在
0: 凌晨3点半。树倒了，去修树的。
1: 对，把那个醉翁路、秦轩路，就是应该医院南区那边的吧？啊，
0: 爆花板厂旁边围墙外边是不是
1: 树倒了？
0: 各位，
1: 对，今天你们走的时候发现没有吧？
0: 对，
1: 为什么呢？树它凭空消失了吗？不是，
0: 凌晨5、6点钟的事。
1: 哎呦，辛苦辛苦了。
0: 对，感谢啊，感谢啊。
1: 对，所以还是这句话啊。老生常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真的是在负重前行。
0: 你讲对了。
1: 所以网红们，就那些网红嘛，不是所有网红都不那个不着调、
0: 也有好网红啊。
1: 对对对，那些网红们这些东西他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看不到。
1: 他就觉得风调雨顺就是台风不着。
0: 那些网红看的都假的。摆
1: 拍。其实说实话最摆拍的就是他们。然后最近不也是曝光了很多嘛，就是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带孩子送外卖的，当时我就觉得一眼假。
0: 哎呀，
1: 对吧，果然全部都是叫什么机构 MCN 机构培养的，包括就是家里面特别穷的，什么走进大山出不来的，说我就希望我家的女儿嫁出去，我不要彩礼，我还倒贴你十几万多少钱、就是让我的女儿能够从此走出大山。你都有18.8万不要别人彩礼的钱了，
0: 你不能。
1: 我哪有人
0: 信、
1: 啊、
0: 了你就上当了。
1: 我也好奇哦，就假如我信了然后怎么办呢？会，他能怎么地我？
0: 会给他刷流量啊！
1: 啊，
0: 然后呢？可能好感动啊，给他，要么我私下联系他，要么我捐点钱吧。哎，
1: 哦，
0: 肯定有方式可以弄你。
1: 就是以前在这个路上摆，就是那个星星号给我几个毛克子的，现在就到网上了嘛，对吧？啊，明白了，嗯。
0: 来啊，这个南桥北路和清流中路交叉口，感谢吴先生先生吴啊发了一条信息，好像是碰一块电动车和私家车。
1: 像是私家车把电动车带倒，这是人吗？
0: 不是。
1: 哦，吓我一跳，头盔哦，
0: 应该是站起来了。
1: 哦 ，OK OK，
0: 这种小碰擦应该问题不大。金宇说，请问一下，繁星先生，保质期的白酒是能放多久？
1: 哦，一年啊，不能再多了。
0: 我家正有过期的。
1: 那过期的多了。
0: 我家白酒呢，是我结婚时候的。2011年的，2010年、2011年的时候出的白酒，结婚的白酒，
1: 还在呢。
0: 现在目前应该是已经过期了将近
1: 好多年了，
0: 十几年了。当时买的就是6年和10年，
1: 对。
0: 你算算看，20多年酒。
1: 我冒昧的问一下繁星啊，如果一年就过期了，那为什么举个例子啊，就什么酒的品牌都是20年的比10年的还要贵呢？
0: 都是过期了，
1: 就大家都喜欢喝过期的是吧？
0: 对，过期香啊。
1: 你看那个古26就比古20贵不少，
0: 对吧？
1: 对吧？
0: 过期的就是好。
1: 对，有一次就开错了，我肠都悔青了。
0: 那瓶多少钱？
1: 我不知道，反正蛮贵的。
0: 古20还可以啊，古20
1: 就不便宜了。
0: 不少金牌。
1: 对，就是来。
0: 男宝子女宝子们，雨天路滑，搞慢黑一毫子哦。你为自己，为他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哎，有道理，有道理啊。然后感谢上班迟到了啊，你都迟到了，你还给我科普说柳如烟啊，是小说和短剧中高频出现的套路化恶毒女二角色的代名词啊。
0: 哦，女二。
1: 就我混到最后，就只能混一个恶毒女配是吧？啊，女二。女二
0: 不知道，
1: 恶毒女二，
0: 二不二我不知道，恶毒，
1: 那我不干，我都那么恶毒了，我才当个女二啊！哦，因为女一必须是傻白甜是吧？
0: 啊、
1: 哎呦我呸吧，真的是，我厌蠢症犯了。
0: 哥哥如烟姐姐，她这样不会生我
1: 气吧？随便去是吧？骂
0: 绿茶。
1: 车辆解押手续是要到光辉路车管所办吗？Yes sir, you are right.
0: Yes,
1: 是的，是的，这个
0: 手续要可以提前弄嘛？
1: 对，
0: 但是人必须要现场
1: 是
0: 啊，
1: 对。
0: 好吧，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吃饭好地方。最近小孩过10岁的好多。
1: 多、
0: 哦。最近小孩办升学宴的好多。
1: 对。
0: 是吧，推荐各位一下啊，要订的话提前订。好吧，这家办升学宴、生日宴、寿宴、姐妹的 party, 各种纪念日。
1: 免费给
0: 你
1: 布置的。
0: 布置现场。
1: 对。
0: 你比如你说我生日宴，那就补这个生日快乐之类的主题。你说你小孩属于是一个开心的毕业季。小朋友可以布置一个，你看小朋友都喜欢蛋蛋派对吗？咱们就布置一个蛋蛋派对的一个现象。
1: 哎，是的，是的。
0: 升学宴金榜题名现场。对吧，包括你真是拿到录取通知书，比如说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咱们就按照这样子来帮你定制一下。
1: 对、啊、
0: 哎，所以希望有这种氛围感，吃饭的时候咱们也不会冷清。也还有人帮你进行一个生日快乐歌的演唱。
1: 哎，
0: 当然你不要也行。
1: 对，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你说你喜欢热闹的，他们就能可劲儿的给你热闹。你说我只要布置就行了，我不喜欢太吵的。OK,以你的喜好为最终的标准。
0: 这个就是楚伟轩都市名苑店，
1: 哎，
0: 楚伟轩港汇店、楚伟轩凯迪店三个门店，
1: 是的，
0: 品鉴热线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
0: 对，这个装修呢，还有一家推荐一下啊，装修怕增项、怕没收后、怕装修公司跑路的，不用担心了，选的是一家全案设计公司，跑不了路，因为现在房子跌了，他当时花的钱买的门面房啊，他也不好卖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天哪、
0: 啊，没办法啊。
1: 好的。
0: 但是呢，他们家就是在滁州市老字号的啊。承诺先装修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啊，有需要电话咨询。

0: 询的话，两家店，一个是滁州店，一个是莱安店。滁州店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3088000。
1: 莱安店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0: 好的啊。哎呦，今天试过还不少嘞，你看，
1: 喜
0: 山
1: 热
0: 水发了一张照片。
1: 在清淤是吧？
2: 对，
0: 在帮扫水呢。
1: 扫水，扫水，辛苦辛苦。
0: 哦，石子哦。
1: 哦。
0: 这应该是被水冲过来的石子。
1: 对对对对，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真的，你看道路那么好，哪有那么好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向你们致敬啊！嗯。
0: 对，柳如烟是高频出画出来的。
1: 哦。
0: 最早是陈东2004年的玄幻小说叫《不死不灭》。原本角色是性格温柔、暗恋男主未果的终老孤独的女子。
1: 哎呦，这么惨啊！然后后来呢，就频繁的把她作为女二了，赋予她白莲花或者绿茶的性格设定。
0: 她、哦、是绿茶，
1: 她、哦、绿茶啊、哦，
0: 就她恶毒，但是她装出，
1: 哦天哪，
0: 就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但是男一看不出来，
1: 哦、
0: 这样男一了干嘛？跟傻子呀，这
1: 说实话，对，男的最该看脑子的，难道不是这种男一吗？是不是？来，潘瑞啊，
3: 路况路况，千柳路和蓝桥路交叉口，千柳路右转，一辆 SUV 撞倒一辆电动车。
0: OK。
3: 电动车车主还是躺在地下上，
0: 好好，
3: 然后交警已到现场，
0: 谢谢谢谢，
3: 请各位车主注意减速避让，电动车是直行，绿灯直行，然后 SUV 是右转，
0: 好，谢谢，谢谢，照片没拍没事啊，谢谢啊，谢谢，
1: 嗯嗯嗯，辛苦辛苦了，
0: 对，路减速啊，
1: 然后我们的喜山乐水也说了啊，这个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都在路上，辛苦辛苦辛苦了，向你们致敬，真的，
0: 滁州有你们才最美好，
1: 是是是是是，
0: 亮丽的风景线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实话，我们应该用真善美的眼睛。去发现就是为我们挡去人间疾苦的那部分人，而不是抓到
0: 温暖的事，
1: 对，一点小东西就无限的放大挑动对立，还有呢就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自然，就是这个台风过去了以后，他搞得跟用我爸爸经常说的话，
0: 你说
1: 狗换子样的，
0: 来松阳家具安装啊，来松阳家具安装，我问一件事，就是售后这块，就家具如果要翻新或者维修的话，你找你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在群里面给我们打个
1: 吱一声，
0: 打个电话号码，好吧？
3: 有的人开车啊，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他是怎么弄的？
1: 嗯，
3: 这个雨天开车，你开那么快干什么呢？
1: 嗯，
3: 这路面上面都有积水，你万一遇到了路面积水稍微厚一点的。你车子就飘起来了，
1: 嗯，
3: 你控制不住那些车子嘞，
1: 他
3: 简直都瞎搞。这滁州大道上面这有两个车，刚才最起码开了120
1: 啊！
3: 你说这什么速度啊？
1: 我天哪！
0: 前两天装摄像头吧，你限速80，
1: 对，限速80，你开120，你夸张，你当高速开啊！我的天，
0: 这样家居安装可以的是吧？
1: 嗯 ，OK OK， 收到了，
0: 加你微信了啊！
1: 对对对，
0: 你方便的话就是在群里面能留电话号码，就是你孙杨，
1: 您这样，您的车牌号不用留了，你把对家居安装改成家居安装售后后面缀上你的这个手机号，
0: 对
1: 对，这样我们
0: 安装售后维修，
1: 哎，手机号，
0: 你别搞售后了，你就改安装家居维修。因为售后不就是维修吗？
1: 对，维修属于售后。
0: 对，还有什么呢？售后我一搜不到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的。
0: 好，谢谢你啊。陶陶说，我老公要买一筐鸡蛋，我没让他买，撑几个就够吃几天就行了，他还要买个大白菜，大白菜还没动呢。
1: 但说实话，这种东西我觉得平时放在家里面也可以，
0: 放鸡蛋放不坏吧。
1: 哎，对，鸡蛋不容易坏，然后放冰箱也行嘛，然后大白菜应该也好。
0: 大白菜鸡毛菜那什么歌来着？
1: 嗯，
0: 大家一起选
1: 啊！对对对对，大葱花的成名曲，
0: 我的妈哟，
1: 之一。
0: 换一首吧。
1: 好的。
0: 大家一起喜羊羊
1: 啊！想进群的车友啊，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OK， 稍后再见。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来八点四十一分啊，这个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1: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感谢我们的这位车友，西界路龙盘大道交叉口两车追尾。哎呦，外面还下不下的？
0: 下，
1: 看着还不小哦。
0: 台风没结束呢，这淅淅沥沥的，
1: 就是台风的尾巴，
0: 尾巴走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大漩涡啊。
1: 是，就这场雨应该今天一天应该还会持续。如果说明天能够雨停放晴，
0: 明天就小雨了，就
1: 错了，
0: 就结束了，后天是晴天了，再往后就是正常的梅雨季节了。
1: 对，还没出梅，要到7月15号也快了，就要入伏了。
0: 就正常梅雨季节了呀。
1: 对。
0: 但是呢，去太平洋上看的好像那个云图信号啊，又两个台风正在生成当中。对，后面两个。
1: 其实大家想一想，就那年烟花，台风烟花过境，
0: 也是好多呀。
1: 啊，对，它其实这烟风这个叫什么来着？对吧？烟花后面还有什么？就名字还怪好听的。
0: 爆竹。
1: 那不行，那我还暴脾气呢，真是。
0: 加特林。
1: 其实蛮多的，就是它台风是有它自己的命名的方式的嘛。
0: 好像是每个国家会出一年出个两三个。
1: 哎，对，防止撞车。
0: 你看有些名字就中国化一点，有些名字就外国化一点，
1: 是的，
0: 对，山草说：“你是说史上最会营销的台风小巴吗？”我说这个在中国，你叫我小威，我不挑你的理。在太平洋上，请叫我巴威哥。
1: 对，就是巴威说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喵啊？
0: 在太平洋上，今年是最大一次。
1: 确实。
0: 但是到中国内陆来了之后，说实话。

0: 真的是风调雨顺，
1: 所以我特别讨厌的那波网红带什么节奏呢？他们就说：“哎呦，这些专家啊，的妈嘞，这没意思，就是说危言耸听，说什么台风啊，多大，就是你怎么能如此无知到这种程度呢？”就是他们是根据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控的数据进行的反馈，他们得必须提前做预案，回头如果不预案了，出了事了，你们又来喷。
0: 我对于这种网红就是
1: 这好讨厌。
0: 第一，对到
1: 怎么会有这种人？
0: 上里面去。第二个就不感兴趣。
1: 你讲的真的太善良了，我都得死一遍去，真是的。我都举报，
0: 但
1: 现在举报越来越麻烦了。
0: 举报没什么用
1: 啊，没用啊，
0: 没有
1: 。这平台其实是有责任的，这种蠢人你都能让他笨的。
0: 这可能他就是希望这种蠢人多一点。
1: 为什么？
0: 能打起来。
1: 哦，
0: 流量为王。
1: 好的。
0: 来，事故现场啊，请各位注意避让一下，镇江路和滁州大道交叉口 啊，事故挺厉害的，各位。
2: 老胡，滁州大道跟那个镇江路两车相撞，其中有一辆车。前后气囊所有都
0: 全
2: 弹，
1: 我的天
2: 哪，车上没下来。
0: 好，
2: 应该是刚发生的。
0: 照片已经来了，感谢我们这个童先生啊，这个我们拍的照片啊，这个滁州大道镇江路交叉口，一辆车的前脸呢已经是前铲烂了，是这个引擎盖也翘起来了。
1: 哎呦呦，
0: 是一辆吉利是吧？
1: 哎呦，还是一个贴着
0: 实习
1: 标
0: 志的，
1: 可能车才买没多长时间嘛。
0: 另外一台车呢是一个 SUV。这个老款现代的 SUV
1: 还是现代，
0: 然后呢，这个有人在现场正在救援当中，
1: 好的，
0: 应该是人是救出来了，好吧？他占据的是两条道路，
1: 还真是
0: 两股道路前后都有啊。
1: 嗯，
0: 注意慢行啊！谢谢我们的豆豆哥。
1: 所以啊，说这个孙杨家具安装、维修、售后等，他说的很对，就是雨天路滑，大家稍微控制一点车速吧，对吧？慢一点看啊，不着急，
0: 哎，我觉得跟你讲说
1: 啊，有道理。
0: 您说的对了，
1: 福建的那个对吗？
0: 郑海楼。
1: 我说实话，就是你要是博流量，你发这个东西，我觉得都还没什么，对吧？
0: 郑海楼是 OK 的。什么？别跳跃听心。
1: 悟空讲的对，
0: 过去了，
1: 后面还有雨。
0: 你放下清流河的水已经放干了，
1: 泄洪嘛。
0: 他放干了是水库放的呀，
1: 对，他是为了能够就担心嘛，这是
0: 对
1: 的。
0: 他躺完了之后后面没有续上，
1: 是，
0: 所以
1: 应该也不至于躺完，
0: 就跟各位说一下，就没得放了，你知道吧？
1: 是，不能再放了，
0: 现在就在等水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悟空说的对，提醒的对，就大家不要还是这句话，狗欢子无好事，就是敬畏之心还是得有的，对吧？
0: 看一下，
1: 今天还是大雨。
0: 除了今天以外，全是小雨啊，各位。
1: 明天就小雨了。哎呦，星期三还会放个晴啊！太好了，
0: 就让你晒被
1: 子。我真要晒了，就这种雨天，我是最受不了的。
0: 星期三你就霹雳一天。
1: 昨天我把所有洗的衣服放到烘干机里面烘了三个多小时。烘出来以后讲不上来，还是有点那种。
0: 就没有。
1: 还是喜欢晒太阳。
0: 你下次烘的时候，你加点螨虫进去。螨虫烘死
1: 了。阳光晒完的味道是吧？有人说今年油菜、小麦、水稻的收成肯定好了，洗水的就是
0: 好事，好事，
1: 确实啊。
0: 好。什么东西喜欢干的、干旱呢？
1: 没有吧？
0: 没有啊。
1: 反正我知道海底世界应该洗水。
0: 洗水，
1: 对吧？
0: 水之味的吧。
1: 但是他们喜欢的是海洋的水啊。
0: 今天礼拜一是不是啊
1: ？OK，OK，OK 啊。
0: 最近海底世界推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叫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为什么这么难读呢？它派就是3.14那个派，
1: 对，它是一个茶派这个饮料嘛，冠名的。
0: 这次暑期也欢迎上线，夜场、白天场都开了啊，超长游玩时间。为什么要超长呢？因为我们好多 NPC 欢迎你来打卡，
1: 对的，你可以跟他拍照，然后可以跟他互动，可以跟他玩游戏，然后你还赢他的这个银票。
0: 有没有像万岁山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1: 肯定有啊 ，NPC 一定要是全员带妆的那种。
0: 我上次没有抱他，我这次一定要抱一抱。
1: 你上次你想抱的。
0: 那你女儿在，我要留一个好形象。
1: 你在我女儿心目当中没啥好形象，下次不用留了。
0: 她那个转那个抖音的那个拍摄技法，
1: 运镜，就
0: 我还是没学会。
1: 我也不会。
0: 先这样反过来，然后需要绕一圈。
1: 然后我们这把年纪的就算了，
0: 这样
1: 就是你啊，咔，腰翻。
0: 哎，我刚才扭一下腰疼。
1: 就他们真的是专业的，
0: 专业的，
1: 所以有兴趣的话，
0: 长得好看
1: 啊。对，我觉得一定要跟他们在，因为你去玩就是玩这个的
0: 嘛。你去合影，他会非常欢迎。
1: 哎，是的。
0: 不要社恐。
1: 对，
0: 你看我把拉了那个万岁山的孔雀仙子，我就跟他甩拍，我先说声谢谢，
1: 因为孔雀仙子说你也是个孔雀，
0: 他还说我好温柔，
1: 是个老孔雀，
0: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去南京海底世界玩的话，可以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去购票，然后同时呢，夜场票很便宜。第二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中山风景区，可以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位，
1: 对，
0: 可以开到山顶上去。
1: 您预约好了之后，您的车就可以长驱直入，也只停到南京海底世界，
0: 开到山顶上。
1: 哎，这波福利和便利，大家一定要码住啊！
0: 不要错过啊！有人说这么大落地窗，台风一起卷走。对了，
1: 是，
0: 落地窗
1: 这次在湖北的这个是湖北吧？这龙卷风最大的教训就是慎用落地窗，尤其高层。 只能这么讲，对吧？
0: 没有办法。

0: 是的。
1: 怎么了
2: ？Hello， 请留桥，出城方向左转宁西路，再上四个灯。
1: 好的，大瓶子上班了。
0: 哦，这个点要四个灯才能过啊。
1: 他们有些人就可能就赶上9:30的上班点。
0: 哦，好吧，
1: 好羡慕，
0: 好羡慕哦，我们
1: 羡慕9:30的。
0: 不，你们才上班，但是我们还不能下班，你到哪讲理去啊？
1: 你讲对了。嗯哼。哎，8:48了，结束今天节目了。
0: 好的。
1: 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出装修，推荐各位去万华装饰看一看。
0: 嗯，
1: 在滁州干了20多年了。啊，然后呢，这个万华装饰呢，专注的是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要看得见。设计施工、主材软装，大家都知道，这是装修公司全包的，是吧？
0: 对。
1: 但是锅碗瓢盆啊，床上的一些套件，
0: 哎，四件套之类的，
1: 牙刷、拖鞋，
0: 细节给你直接做到位，
1: 他们家都能做到位。
0: 是的啊，
1: 真的太细节啦。
0: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前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的万华装饰看一看，
1: 嗯，
0: 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约一下，3300598。
1: OK， 小伟阳说大瓶子是男的呀，
0: 怎么可能，
1: 你节目听少
0: 了吧、人家上线没有10次也有，
1: 刚才的听众发的语音他是男的发的
0: 啊，对，
1: 他说条路呢是大瓶子上班走的路。
0: 哎，老开来了，踩到我们节目尾巴了，
1: 老开今天
0: 因为雨小了然后才干活，
1: 肯定没有活干，我猜一波啊，
0: 呸，
1: 肯定没活干。
3: 我是万一周一早上好，
1: 状态不对，
3: 今天早晨没有路况，
1: 哎，
3: 马上醒来的，哎呦，办公室上面楼上面还漏
1: 漏
0: 漏，
1: 我
3: 就马上醒来，衣服都着完了，
0: 谁是个楼楼
3: 下来
1: 楼
3: 然后才能闹到定结束了
0: 啊，
3: 正好你们到点了
0: 啊，
1: 他把这个上面都弄吵完了，然后好不容易才弄好。
0: 好的好的，辛苦辛苦辛苦。
1: 漏了怎么办？找防水吧啊。
0: 对对，我们车友群当中做防水的也蛮多的。
1: 或者是上网买了一个这种防水的东西，往上面一喷就好了。我看抖音又发了。你买过了？
0: 不要信，不是我买过了，就是我知道没有用，因为我找做楼上做防水的时候，我问过的，我说这个有没有用，他们都笑。
1: 你是找他来了再问的是吧？
0: 啊，
1: 那肯定跟你说没有用啊。
0: 确实没有用。
1: 你不找他之前，你问他。
0: 那也没有用，真的。
1: 没事，有没有用不用你管，我买过了。我来试试看啊。
0: 你不要哭，真的
1: 无所谓，
0: 反正那也不贵，
1: 10块钱
0: 呢。所以你居然能相信几十块钱的东西就能让你防水，你怎么想的？
1: 抖音拍太好了。演哎呀啊！来，这首歌送给各位了，这个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 ，A B C 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可以加入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啊。
0: 拜拜了，各位。
1: 油价是17号降降啊，降，但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哦，这还有好几天嘞。
1: 我看到什么？
0: 降吧降吧，降多一点。
1: 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
0: 呸！也就是说，外边啦，他就没太平过几天，是不是？所以还是得感恩啊。
1: 特朗普又没钱了。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巧科。今天是周一哈，那么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由于的天气以台风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境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啊，就是外出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咱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就非必要咱就别出门了。
8: 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一直在手机上不停的去刷台风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9: 对对对，
8: 昨天其实都有很多的直播啊，也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在今天早上的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在14号会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呢逐渐转变为了温带的气旋。
9: 目前巴威的强度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8: 专家表示，13号随着巴威环流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会进入江苏省，之后呢还会进入山东。14号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来强降雨，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9: 也就是本周咱们滁州的天气来讲的话呢，
8: 还是会有雨，
9: 还是会有雨，但是这个强度来讲会稍稍的有所减弱了。
8: 是的，同时呢，在今天早间的8:45开始，楚宁城际铁路全线恢复正常运营了，大家可以这个去正常的乘坐了啊。
9: 没错，
8: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想了解到的滁州独生子女保健费如何发放的情况。
9: 据了解呢，滁州独生子女保健费补助标准是20元每人每月，需本人持独生子女光荣证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请就可以了。
8: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失业保险金如何申请的问题啊。经过了解呢，这个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它其中有一个关键词，非因本人意愿，如果是你自己辞职主动辞职的啊，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去领取了。
9: 它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从2025年的10月开始呢，我是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就调整为了1953元每月。领取期限是这样的哈，根据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计算，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满一年不足五年的，每满一年享受3个月失业保险金；第二，满五年不足10年的，在享受12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上，自第五年开始计算，每满一年增加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是在18个月。第三呢，是满10年以上的，在享受18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之上，自第10年开始计算，每满一年增加1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合并期限最长为24个月。第四，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定退休年龄。
8: 这个是关于领取期限的问题。那么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失业保险金的申领途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您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办理了。您下载这个皖事通，注册登录之后，在首页点击电子证照，找到电子社保卡。那么第二步呢，在电子社保卡的首页搜索框中搜索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服务，点击进入，在服务页面点击去申领。我们在服务页面阅读申领须知之后，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相关材料后，点击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申请了。
9: 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去线下，
8: 对
9: 啊，直接到参保地或者是户籍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办理，市本级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一楼窗口办理就可以了。
8: 对，这是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城区1年级招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两天幼儿园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大家发现开始报名了啊。那么1年级呢，城区幼升小的招生时间是从8月3号到12号开始网上报。

0: 报名、审核和录取。
1: 好，还有朋友问哈，这个高考录安徽的高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能够查到呢？根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16年安徽高招录取将于7月8号开始，目前录取结果查询系统暂时还没有开放。那么等到这个录取结果查询系统启用之后呢，那也是为了方便这个我们考生的一个查询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或者是这个
0: 安徽省考试院，
1: 安徽省高招考试院就可以了。
0: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及时的查询到自己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信息。好，这是一些近期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中国的预制房的话题。大家都听过预制菜对吧？您知道预制房是怎么回事吗？近年来呢，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模块化建筑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模块化建筑如何出海？海外的客户为什么会争相的下单呢？
1: 好，那这个模块

0: 建筑呢，它指的是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 其实在我们这儿叫集成式的这个装配式建筑，因为就跟那个小朋友垒积木一样，其实就是先把这些模块都给它等弄好，然后到那边直接搭建就可以了，既环保又省时省力。一位英国的客商介绍，他采购的模块化养老公寓一共呢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要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0: 另外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说，84个从中国出发的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月啊，落地组装后就变成了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了。
1: 对，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广东惠州一家模块化建筑企业的负责人介绍，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都是在工厂当中去完成的，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的周期，节约开发成本。一个房间大概15平方米，理论上只要接上电就可以住人了。
0: 天哪，这也太
1: 方便了，
0: 太方便了哈！中国制造真是厉害，
1: 很牛啊。
0: 对，那这个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
1: 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增长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0: 工厂监理如何造房子呢？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龙海智能建造产业园内，看不到传统扬尘和脚手架，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奇点，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然后在这个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那工厂里呢是并行作业的，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0: 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里，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误差和精度。据悉呢，该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的建筑。
1: 这个其实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了啊，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428亿美元。
0: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 更多楼市方面，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家在滁州》楼市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2026年6月份居民置业意愿调查的报告，又是一个月的回顾，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呢？首先来看一看这一次我们的受访的人群都是哪些人。
1: 嗯，样本分布在主力购房年龄段、主力能级城市。从城市能级和年龄分布来看呢，受访者当中绝大部分是在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工作的青年，主要集中在85后到95后，年龄约为27到41岁，是目前购房置换需求的主力军。
0: 是的，我们其实大家去看一看市场上面现在在想要买房或者是看房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层次啊。我们来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居民的置业信心修复节奏放缓。六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6%，环比基本持平。二季度以来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小幅上升。六月底占比约为29%，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购房意愿稳定，占比略有下降，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那整体来看呢，政策带动的短期信心提振效果已经出现了边际减弱，强于上月占比保持稳定，弱于上月占比出现小幅反弹，市场观望情绪有所增加。一线城市购房意愿在快速回升后出现了高位的微降，二线三四线城市在需求集中释放后弱于上月占比出现了增加。
1: 嗯，那么这个居民入市节奏也是出现了延迟哈。六月底呢，居民一年内购房占比约为50%，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呢，半年内购房占比约为16%，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半年到一年占比约为34%，环比增加0.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需求集中释放后入市节奏出现季节性回落，购房计划向中长期延后，刚需入市节奏仍然相对较快，改善入市节奏出现了小幅的放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为什么会出现居民入市影响因素的转变呢？未出现理想房源，这个是居民观望的主要影响因素，占比达到了48%。担忧未来的还款能力的占比出现快速下降，占比约为42%，较四月下降10个百分点。政策观望等待占比延续稳中有降，占比约为29%，较四月下降了2个百分点。等待房价下跌的占比出现了提升，这就说明还有25%的朋友觉得房价应该还会再下降一点哈，较四月份增加了2个百分点。其他的因素呢，影响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小。我们大家看一下，未出现理想房源，担忧未来还款能力，认为政府会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等待房价进一步下跌，首付资金尚不足，等待拆迁补偿，还有呢，经济与政策仍不明确，不愿背负债务，这个是目前大家可能入市节奏放缓的一个比较多的原因。
1: 嗯，那居民入收入预期也是边际转弱哈。根据调查显示，六月收入减少预期占比约为19%，环比基本持平。六月稳定预期小幅增加，占比约为43%，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六月收入增加预期出现了下降，占比约为34%，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宏观经济运行延续 K 型分化，高端制造、新质产业景气度较高，但是传统制造业、线下消费、地产上下游行业持续承压，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乐观预期进一步下降。收入预期分化加剧，短期就业稳定性仍有待提升，对居民消费意愿、楼市复苏仍然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0: 其他的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房价上涨的预期也在减弱。六月底居民房价上涨预期出现减弱，占比呢约为9%，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房价下跌预期持续高位稳定，六月底下跌预期约为32%，环比基本持平。房价稳定预期约为53%，环比增加0.8个百分点。那整体来看呢，六月份房企加大了二线和三四线去库存力度，持续进行以价换量、打折促销营销，再叠加近期多数城市的市场持续复苏动力出现减弱，房价未来预期仍然相对较弱。一线城市房价上涨预期略有下降，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下跌的预期呢略有增加。
1: 那么居民的储蓄意愿也是再次增加，六月居民储蓄意愿回升，更多储蓄占比约为56%，环比上升1.1个百分点，更多消费占比约为17%，环比微升0.2%，投资占比约为20%，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家庭资金配置依旧保持重储蓄、轻消费、慎投资的保守格局。近期储蓄意愿再次增加，投资偏好持续下降，居民资金配置更加保守，资产避险心态未明显改善，对楼市修复支撑仍然是相对较弱的。

这是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六月份的置业意愿的调查报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报告看到目前大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这个信心啊有没有修复。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好的主持人，徐州的雨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依然是维持着一
1: 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2: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关于燃气检测方面的提醒啊。为了保障小区住户的用气安全，滁州新旺燃气呢将会安排专业的安检员对已通气的居民用户进行免费入户安全检查，帮助用户及时排查燃气安全隐患。
5: 那么也请广大的燃气用户放心哈，向您郑重承诺，入户安检时，工作人员将穿戴新奥标志的工装，出示工作证，采用专业仪器逐一检查灶具、热水器管道等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同时向您讲解燃气安全知识。那也将会用100%的服务热情为您家燃气安全保驾护航。
4: 对，大家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听说是检测燃气的，然后很多朋友就怀疑
5: 上门收费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4: 是真的还是假的？您要看几个，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有新奥标识的工装，还有一个他要主动的去向您出示这个工作证，
5: 工作证，对，
4: 第三个免费，全程免费，
5: 而且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推销啊，什么让您发什么链接啊。
4: 如果真的有类似这种更换的啊，您可以不放心的话，可以这样，先拨打这个新旺燃气的客服电话来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啊。也跟大家去关注一下，新旺燃气7月份入户安检的计划的一些小区，大家可以去重点啊，比最近一段时间跟家里面人说一下，有这个青郎别院、天乐新村4村、16中都院子、碧桂园天喜、明乳园、汇丰园、丰乐大道2房基宿舍、天龙小区、同心花园、绿园小区、华夏公寓、凤阳路社区、泛港居民组、东顺宿舍、邦泰春江明月、珠江河苑、定远路、蓝安路铁路宿舍、建设路、天长路、丰乐路、丰乐世家、绿城玉府、山头队居民组、半条巷，还有这个维也纳春天、毛巾厂宿舍、西门子路、粮油食品厂宿舍、爆花板厂宿舍、天大宿舍、新建小区。那其他像农科巷、新世纪小区、万户庄林肥厂，还有这个西建花园、凯迪三大河畔、时光里花园、龙盘南苑、创业苑、金玉豪庭、翡翠庄园、发能国际城，
5: 它这个都是每个小区责任到人的。
4: 对，就
5: 安检员责任到人，包保到人，然后人家姓名、联系方式都非常的清晰，所以大家呢放心啊。
4: 这个是7月份的一个计划啊，您如果小区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当中呢，最近就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了。那如果比如说他敲门，家里面一直都没有人，他其实会给你出一个那个单子，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户主。 到时候你可以主动去联系他，让他来去上门帮您进行安检就可以了。这个燃气啊是大问题，所以大家呢还是尽量的去配合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6: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节目一开始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感谢瑞士点告诉我们，紫薇路狗市门口三车追尾。其实今天早间到现在啊，事故频发啊，再一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台风巴威对于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雨后，这个台风过境之后的大雨天气啊，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咱们都悠着点，控制一下车速，好吧啊。紫薇路狗市的门口三车追尾，然后杨颖变电站的上坡处，一辆货车

翻了，路过请注意避让。具体的位置呢，就是杨颖往半塔和长山方向的杨长路，杨颖变电站的上坡处货车侧翻，路过请注意避让。还好它翻在了旁边的这个绿化带里边，对于道路通行其实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就怕是过一会儿要有施工车辆，就救援车辆来，如果吊车来救援的话，那么这条路会堵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今天您需要前往走杨颖这个杨长路，就是杨颖往半塔和长山方向的，请您提前的规划合理的路线，好吧？因为货车侧翻目前它是起不来的，可能要动用吊车救援。另外紫薇路狗市门口的三车追尾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遇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绕行注意安全哈。哎呦，来，小凡的老公说南桥区张广镇的林场村收到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半挂和小车的吗？我看半挂已经头啊已经冲到绿化带里面去了，但是大半个车身还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收到收到收到，我的天哪啊，注意安全啊，感谢各位了，注意行车安全。来说说天气啊，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因为今天这个雨还会比较持续，今天的温度呢是26到29度，只有西南风4级，可以说八微的威力应该已经是渐弱了，与我们影响不大了。明天呢有望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温度会有回升，28到33度。本周三的温度达到了本周的一个高峰，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而且是多云的天气。但你要是认为这个天气就一路晴好了吗？不是的，本周五周六又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但是是小雨啊，所以到底这个雨量怎么样还不好说。今天呢依旧是暴雨转中雨的情况啊，26到29度，这个雨还会不会再下大，或者是阶段性的分区域性的暴雨来一场，不好讲。如果说今天可能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一些校外的培训机构今天应该是停课的，昨天是停课的，今天可能看学校通知吧，可能觉得这个天气问题不大会恢复上课。但不管怎么样一定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本来想放这首歌曲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歌不合适啊，加速度，这个速度不能加。哎，我们来听这个吧，胡六六空空如也。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再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南京海底世界暑期重磅推出由茶派冠名的活动，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是整个暑假会欢乐持续上线的。景区呢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样，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你看啊，你可以在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与 NPC 进行互动，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会全员集结，比如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灵动水母精灵、南郊人、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的美人鱼等等等等，沿途就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了，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知识问答和趣味挑战小游戏来赢得银票，并且兑换你想要兑换的东西。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之外，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的剧情舞台剧也会轮番上映哦，比如说《派你当海王》，还有呢《海底奇遇记》。所以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南京海底世界”，或者是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优惠购票就可以了。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星爷的电影《功夫女足》啊？这个其实说实话，每次有星爷的作品和星爷参与制作的电影都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那我为了情怀，我也要把之前欠星爷的电影票给补回来。也有人说，这个情怀这招不好使啦，你看之前用情怀翻车的还少吗？这个也不好说啊。但是我觉得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早高峰和大家探讨过的短剧啊，提到了短剧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各花入各眼的，谁也不比谁高档到哪去。我从来不会觉得哦，我因为我不喜欢看短剧，我就鄙视那些看短剧的人，因为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只是反感有一些短剧的，要么带节奏的，就跟营销号一样，要么带节奏，要么三观不正，要么是雷霆。对，我现在跟我家女儿学会了一个词，这什么雷霆桥段，真的太雷霆了，雷的真的是无语。就是我个人比较偏爱于就是但凡还得动点脑子看的那种剧，悬疑大那种。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存在鄙视链，包括电影也是这样的。有没有烂片？有，这么多年我们看的烂片还少吗？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你不喜欢的就为烂，对吧？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这个审美还不足以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所以啊，这个网上呢也有两派的博主，一派呢就是啊，你们这讲不好看的，你看不懂什么呢，你怎么说啊？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的权利嘛，我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他只要不是硬黑的，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是吧？也不至于说对于星爷的作品不喜欢的就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倒也不至于。就像说有些人喜欢说我们是基本盘，把爱国贴上基本盘的标签，这也很幽默。那我不爱国难道爱什么？爱老虎油吗？是吧？很离谱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上上网就知道了，大部分的人我相信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有一些东西啊，不是东西的东西啊，它在带节奏。所以星爷的电影好不好看我还没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通过网上的切片看呢，我觉得值得一看。但是这个片

0: 票房却是持续走高的，可能有些人又坐不住了是吧，说票房破五亿了，我觉得很正常啊。这个星爷的作品真的有人说啊，看一部少一部了，那谁的作品都是看一部少一部，票房破五亿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吗？我们来看看。
1: 部豆瓣评分只有 6.6 分的电影，上映不到两天，票房竟然狂揽五个亿。你没看错，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正在上演一出评分越低票房越猛的逆袭大戏。7月11日正式公映，27分钟票房破亿，首日直接轰下 2.6 亿。到了7月12日晚上10点44分，累计票房正式突破5亿大关。更夸张的是，猫眼专业版的预测总票房已经从最初的14亿一路飙到了25亿。口碑两极分化到这种程度，票房却像坐了火箭。说到底就两个字，情怀。数据显示，冲进影院的观众主力是35岁到39岁，占比 23.7%， 40岁以上占了 22.8%。 说白了就是当年看着星爷电影长大的那批人，拖家带口来还那张电影票了。影院里大人孩子从头笑到尾的场景比比皆是，有人骂炒冷饭，有人喊爷青回，但票房数字不会说谎。52.9% 的排片吃下超过 72% 的票房，市场已经用真金白银投了票。在我看来，功夫女足这波低分高走一点都不意外。周星驰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观众买的不是一张电影票，而是20年记忆的入场券。至于能不能冲上20亿甚至25亿，已经不是单纯的口碑问题了。各位觉得你们会为这份情怀买单吗？
0: 买也好不买也好，看自己喜欢的，选择自己所爱的，都没毛病，对吧？至于所谓的豆瓣评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太把这个东西看当回事儿了吧，因为评分这个东西大家都懂的，有的水军刷数据打恶评的打差评的都有，还有一些我之前好像是讲一些国剧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极端粉丝们因为害怕他家的哥哥被这个顶流怎么地，他就把他当假想敌，然后就涌入到这些投分平台里面，根本没看就是肆意的去投低分恶评，还说啊什么出场什么东西一点演技都没不行，被这个什么老戏骨秒杀了，结果一看人家前两集根本就没出现。我也真的是给笑了，就我想不通真的有这么闲的人吗啊。所以啊，这个希望大家看过再评价，但是都保持个人的你自己的喜好没问题。来插播一条路况，感谢封号电联
2: 东西吗？由北向南，红绿灯，一辆车故障，驾驶员在车屁股开的后备箱拿着螺丝刀在拧什么的，后面没放三角锥。
0: 哦，好的，
2: 注意安全。
0: 来，东营房北往南的红绿灯，一辆车故障，这个驾驶员正在找后面的一些工具，可能想自己去修吧，但是没放警示架，所以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刚才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说想听加速度，哎，那我可以放哎，但是你们油门不能踩到底哎。今天雨天路滑，咱们悠着点开啊，悠着点开。来，曲颖加速度。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槐、临济县，乘着夏天的风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

10: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有车友问老万，台风去哪儿了？八威去哪儿了？八威目前应该是影响到我们的东北了啊，因为沈阳在2小时前就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中小学、幼儿园停课1天。可能有人说啊，还没放假吗？可能地区差异吧。然后1小时前更新为2级应急响应，13号也就是今天全市停课。停工，所以永远不要小看这个台风过境的威力啊！它只是对于我们安徽或者说对于滁州的影响不大，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并不代表着它不发威啊！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早已经做好了这个应急的预案。对于滁州这块的影响应该过境了，不会再存在了。但是3小时前，我们的沈阳气象台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啊，说未来6小时预计啊，沈阳市的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等等等等等等，降雨量将会出现100到150毫米的降雨量啊，厉害了。所以说非必要不出门，全市已经达到了紧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希望安徽咱们挺住了，对不对啊？浙江也挺住了，我们希望接下来的东北啊也能够挺住。后面呢还会预计它的走向会到14号左右的时候会再回到山东。说实话，我对于这个东西这个路线图啊，我真的是看不太明白的。之前一开始说是从浙江哪里登陆，福建沿海登陆，然后后来它也在不停的变，是吧？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吧啊，然后也确实有一些行业的的确确受到了影响，比如说露营基地嘛，像我们的这个明湖营地以及这个优乐谷营地的胡总就说了啊，这个天幕也撤了，这个也撤了，那个也撤了，我都做好准备了，没想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八威这个渣男就这样。是啊，但是准备总比不准备的好，是不是？然后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和老胡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的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群里面一整夜的时间他们都是随时待命的。你看3点多钟的时候树倒了，然后紧接着不到几可能也就个把小时以内的时间，就树那个倒掉的树倒塌的树就已经清理掉了，以至于今天早上我们很多的车友出门开车的时候，除了雨大确实影响视线之外，包括有几起交通事故以外，基本上好像没看到这个台风对于滁州的影响有多大。为什么你没看到？那是因为在夜间我们还在熟睡的时候，已经有人悄悄的啊在付出他们的辛劳了，辛苦辛苦了，再一次为你们点赞。虽然我们都没有参与到这样的这个救援也好，或者说这个应急处置也好，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真的有人在为我们这个为我们今天的风清气顺、风调雨顺，能够安然的行车上班出门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再一次的表达我们的感恩。所以我又要讲回那些有些这个自媒体啊，这是少头巴脑的，真的是你可以不敬畏生命，你可以不敬畏自然，你甚至可以说啊，这不就是他们应该干的吗？你闭嘴行不行？我说这种流量你都要博，我实在想不清，我觉得这真的是枉而为人了。但是没办法，这个老胡说的对啊，分析的对啊，为什么平台对于这样的言论，对于这样的这种这个号不分镜不处理呢？很简单，因为他要吃流量嘛。那好吧，那我们希望我们普通人做个好人吧，我们不被流量而裹挟。然后有车友今天早间问的是我们轻轨的有没有恢复通行，恢复了。来啊，因为八威台风天气影响减弱，自今天早间8:45开始，滁宁城际铁路全线恢复正常运营，然后公交也恢复了。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上班那个点啊，公交车已经正常在开了，而且我观察了一下人还蛮多的，因为对于可能普通的受众来说，那这样的雨天他们不太想开车的，骑电动车又特别不安全的，可能会选择绿色出行，坐公交车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我觉得这个乘坐公交车的人

蛮多的，所以恢复正常了。无论是成宁的这个除宁的城际铁路还是公交线路都已恢复正常，而且就目前的这个雨势和目前的这个台风的形势来讲的话，没毛病，好吧，没有问题了，就能够正常的，我们应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啊。来，清欢说，不是吧？什么？居然说我是录播？你来直播间看看，我能够录播的，还能够分享到我们的台风走到了。这个叫什么来着，东北，我真的是神算子了，是不是啊？他说刚才放了一首歌曲，是叫什么来着，加速度，他已经滁州大道上160了。 OK， 你的车牌号我已经记下了，现在我就报警，我都不给你后悔的机会，好不好啊？是吧，滁州大道160，那你这超速100%嘞啊。我给你面子了啊，这个我要帮你报警吗？要帮你报警吗？算自首。注意安全啊，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但是这个雨天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刚刚车友说老外面下大嘞，然后我在广告点的时候出去看了一眼，好像比我同事下班的那个点下的是大一点，10点钟他们下节目的时候，那会儿问我的，问怎么样下的大不大，我说还好，你们可以正常走，因为他们有的是骑电动车的嘛，但是这会儿雨又下大了，就一阵一阵的，注意安全好吧啊。来，这个有车友说，哦，淘淘说城南下的有点大哦，收到，没事儿，这下节目反正开车的能安然回家就行，这个雨至少不会造成这个涉水路段啊，对吧啊。感谢小凡的老公说事故车辆还在，等会儿估计要吊车救援，会封路了。 OK， 收到啊。来，再重复一下啊，这是在南桥区张广镇的林场村，也就是宁信高速的一节，由于交通事故啊，一辆蓝铺着蓝色篷布的半挂已经崴到我们的绿化带里边了，因为碰撞的原因啊，它的车头陷到绿化带里了，但是呢屁股车尾巴还是翘着的，这个车一时半会弄不出来，只能靠吊车救援了。所以有需要通行这条路的建议你绕行，因为不知道救援车辆什么时候到，而且这个大块头想要给它救回来有点难。好吧啊，这个什么是说这位车友是不是对老胡有怎样的眷恋，隔三差五就要问一遍，非得老胡告诉他不是录播，明天你再问他。好的，不过大家的明天你再问他。好的，不过大家的关心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只不过乍看没有联系上下文的话，来一句啊，在录播吗？我说实话，我们的节目怎么录啊？这么多人在听，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都在想，如果我们做一档都没有人听的节目该多好，我一期节目是不是可以放半拉月？是吧，感谢你们的关注啊，但是收听广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的。来，感谢我们的这位小汤啊，说哎呦，你叫照你这样讲的话还真是的，行，你明天一定要问啊，你要不问他的话，我觉得你高低是在对月姐不公平。明天同一时间你记得问老胡，你是在录播吗？好吧，好，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滁州文旅的消息啊。有车友在问今天晚上我们狼牙山东门的活动能不能如期进行，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能跟您说，因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能恢复，这场雨到今天晚上停不了。哎，说实话，这个冒着这么大的雨去赶夜市也不至于哈，因为来日方长啊。我们狼牙山东门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啊，欧气全开，这样的一场市集是持续今年暑假每一天的，除非是像这种恶劣天气，那昨天和前天是 OK 没有进行的啊，恶劣天气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正常情况下每天都会开，而且每天的演员是不一样的，因为开幕式嘛是邀请了全网粉丝300多万的网红小姐姐小麦，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的，也有人说啊，这谁不了解不知道，但是确实人家带来的这个粉丝效应真的不可小觑。我看他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轻轻松松10万应该是能够显示的数据的极限吧，可能并不是他直播间里的那一个时段的高峰期人数的极限，所以感谢这些网红们啊，只要你是传递正能量的，对吧，来到咱们的滁州，通过你个人的影响力把我们滁州的文旅品牌推广出去，我们都为您点赞，秀美滁州，最美滁州，欢迎你们常来。是的，每一波流量我们希望都能够抓住，把流量转化为流量，就是留下来的那个流量。其实说实话，长三角区域，因为我们有这个长三角区域

的交通广播联盟台嘛，有一些这个同行也跟我们说，你们滁州最近做的不错，哎，出圈了很多啊，像这个明光的三件套是吧，包括滁州的一些文旅资源，就是不容轻视，不容小视，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那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们也希望滁州的秀美山水和人文的景观都能够走进更多更多的五湖四海的朋友，吸引他们来。以前我们可能觉得那可能就是长三角区域的来吧，车程2到4个小时的大家会到滁州来，可能觉得啊，南京人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小长假期间，南京的旅游游客人数真的是暴增激增的。然后合肥吧，觉得霸都合肥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玩的，所以就选择了滁州，好像给人感觉滁州是大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个话我听了我就不舒服了，可能以前您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不好意思，我要驳回了。我觉得我们滁州自然有吸引外地游客的不可或缺的非我不可的地方，当然这每一份的努力，除了我们滁州文旅相关部门之外，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作为每一个素人作为滁州的推荐官是吧。只要我在外地的游客的评论区刷到说我们滁州的，我都高低要推荐两个，我说你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还可以去哪里玩一玩，每人人都是推荐官嘛。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了啊，节目的后半段照例要进行到的是我们安徽人游安徽之听故事游安徽，红色带你游安徽。因为七月份了嘛，我们整个红七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是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由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

0: 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淮北市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文昌宫，始建于唐代，初名昌帝庙，北宋时期更名为文昌宫，是历代奉祀文昌帝君和文人聚会的场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总前委再次成立，使它成为流淌着红色血脉，承载着红色历史，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留有光辉一页的红色家园。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是依托淮海战役总前委驻扎在临涣镇文昌宫期间留下的旧址而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位于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中心，交通便捷，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汝航介绍说，
1: 1948年11月11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指挥部进驻临涣文昌宫，再次指挥淮海战役。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淮海前线急需一个统筹指挠的前线指挥部。1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委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秉机处置一切，统筹指挥淮海战役。只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常委住在文昌宫。为避开敌机轰炸和方便靠近前线指挥，11月23日，总前委从文昌宫转移至东12华里处的韩村小吕家。
0: 旧址自2008年免费开放，年均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2006年以来，先后获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三级博物馆、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胡汝航介绍说，
1: 纪念馆基本陈列为2021年提升改造，展陈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展出实物展品77件，图片182幅。基本陈列共两个，南岳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资料展览和北岳峥嵘岁月总前委旧址原状陈列展览。
0: 其中南岳人民的胜利展出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相关资料，以及淮海战役战前形势、实施过程、后勤保障、淮海英烈等内容，重点突出总前委的成立对淮海战役的作用和意义，使用多媒体技术展现了淮海战役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运用传统泥塑技术复原了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情景。北岳峥嵘岁月使用原状陈列的方式，还原了淮海战役时期总前委指挥部会议室以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首长住处和办公室，展出了当时总前委首长们用过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置身其中，人们能真实地感受总前委首长们当年在文昌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场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汝航介绍说，
1: 1948年11月10日，刘伯承率中野前线指挥部由豫南到达河南柘城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一起研究了攻打宿县和截断徐蚌线的问题，并决定指挥部转移至临涣镇文昌宫。11月11日晚，中野在临涣文昌宫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会上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对于攻打宿县的指示，然后深刻地指出，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

0: 黄埋兵团北上，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天，蒋介石称之为生命线的京浦路就要切断了。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 当年这个会议就是在文昌宫西北院藏书阁召开的，会议室面积很小，仅20余平方米，会议桌也就是简单用两张方桌拼接而成。一场影响淮海战役走向，进而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召开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汝航介绍说，
0: 1948年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攻克宿迁后，切断了国民党军集团从徐州到蚌埠的退路，为彻底包围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中央军委在致前线的电报中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大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是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 中央军委授予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利，既体现了中央军委对我军前线的信任，也给予前线非常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也是我军能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原因之一。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成立，对于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协调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战区党政军民全力之前，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2: 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军，于是敌人动摇了，混乱了，全线溃退，向西逃跑了。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什么？唱歌。One time。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在这依旧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刚刚过去的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关注到车友群包括朋友圈，看到很多小伙伴大部分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周六天气还不错，虽然说确实还挺热的，但是呢大家都没有妨碍大家这个出行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小伙伴在滁州周边转了转，然后有的小伙伴呢就去超市这个大采购，然后昨天大家更多的都是一致的在家这个宅着，对吧，躺着，然后好好的这个休息，然后同时呢也在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路径图，然后都在想，哎呀，希望这个台风能够远离咱们的滁州，也希望这个台风不要对咱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然后很多小伙伴在担心这个周一今天上班这个出行是否方便。那么在这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巴威呢目前已经离开这个滁州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滁州市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在今天9点58分，受到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乌一、腰铺、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的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防范。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我们

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温度降下来了。那么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6度，预计14号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这也温馨提示此刻开车在路上的这个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么同时呢，随着这个八威的逐渐远离，我们看到滁州公交、滁宁城际铁路等已经恢复正常运营了。那么这个我看到这个滁宁城际铁路恢复运营的公告是从今天8:45起，这个滁宁城际铁路全线恢复正常的运营。包括昨天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这个公交公司发布的昨天晚上，对吧，全市的这个公交停止运营，然后在今天早上6点起已经恢复了全市所有的公交线路运行。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后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咱们的这个1054广播，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包括通过车友群，还有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各位一一分享。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你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几位听友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了。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各位送出的是金海心《那么骄傲》，送给各位。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金海心的那么骄傲，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勤快的王国宇来得很早，10:54在后台留言，他说主播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片片枫叶情。好的，收到，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信周一中午好，中午好，他想点播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谢谢，没问题。也看到豆豆，他说李信周一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杨坤的牧马人，谢谢。好的，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你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要吃了，两个驾驶员出去要弄回来了，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吃饭。反正也好，坐在车里面听收音机，下雨小雨，边听边等，反正不急。
0: 今天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刚才说到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大概是在28度左右，但是呢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友，今天这个路上基本上都是比较这个湿滑的，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呢看到一条热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叫做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冲上了热搜。那么这个博主思想聚焦发文说，小的时候不懂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他晒出了比如说毕淑敏在百家讲坛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是自信并非外在表演，比如说穿西装喊口号或依赖咱们的美貌，而是源于内在的自我接纳。毕淑敏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个女生因为第六颗牙不整齐而从不微笑，错失了爱情，从此呢说明追求完美反而会阻碍自己自信，然后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共鸣哦。另外呢，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 CCTV时自得其妙首播，让基础汉字再次走进国民视野，也掀起了一阵历史文化科普节目的这个热潮。然后呢就看到 B 站有 UP 主整合了多整的这个一些节目的这个片段啊，比如说将自得其妙啊、百家讲坛一些节目做成合集文字科普解读之后，在视频平台上获得了超高的这个播放量。其中呢比如说百家讲坛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全集已经突破了20万的播放量，还有读史记播放量呢更是突破了100万。那么 B 站相关评分呢也是高达9.8分。有看到很多这个网友都说，小的时候真的不懂，长大之后才惊觉全是干货。老牌历史文化节目在2026年夏天再度翻红，网友呢集体感慨，哇，百家讲坛讲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典故的外壳包装的当代生存指南。比如说有很多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哎呀，有人非常后悔啊，小的时候没认真听，现在呢开始这个逐字这个复习当中，阅读手册，长大后才懂得百家讲坛的含金量如此之高。也看到精灵豆说，当初的我不以为然，现在我反复观看。看到星星说，好多语文历史方面的知识，但是小的时候真的没有耐心看。依依说，真想跟小的时候自己说，快看呀，你看我。他说，小的时候这把子弹现在正中眉心。有人感慨哦，停播了感觉有点可惜，很多大道理都是后知后觉。比如说看到猫打滚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与他人做比较，只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不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凭什么是外人的评价标准，而自己喜欢自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外人的评价。也看到如若思佳，他说皮囊好确实能给陌生人先入为主的好感，但时间长了这种先入为主的优越感会逐渐的消退。就像有一个生人籍无名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丑，但随着个人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人们好像也忽略了他的外貌，甚至都有光环环绕了。容貌焦虑就是不自信，脱离不开大众的审美，也是一种自我内耗。看到 A 说，那些年最初的梦想在我心中依旧完美，我们只需要记住那些完美。然后看到0326也说，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都要清醒的这个自信。你看这很多网友看了这个百家讲坛现在的这个复播之后呢发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还有网友可笑，好像有几期节目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看到活说，当年的百家讲坛每一期都很经典，现在好像都看不到了。你看百家讲坛教会我们的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看待世界的格局，包括与思辨 辨能力。年少时我们急着想要答案，长大之后才发现最好的教育早已播下种子，只等阅历浇灌才真正的发芽。你小的时候看过百家讲坛吗？有没有你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其实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当中能够刷到一些这个百家讲坛之前的这个片段，然后发现哎，确实非常的这个有意义。但没想到今年这个B 站又把它重新的对吧重新剪辑，然后吸引到这么多的这个网友的这个关注，包括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育儿哎又跟小的时候看的一样了。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自己小的时候看的比如说数码宝贝、神奇宝贝这些这个动画片然后找出来，然后给自己家的小宝贝看，而且呢里面还会剪辑一些公益广告。剪辑什么公益广告呢？这句广告词一出来，大家应该都印象深刻，而且都非常有画面，就是妈妈洗脚。哎，对，把这个公益广告自己也手动的剪辑上去。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UP 主也会这个把这个动画，包括这个这个视频呀，然后包括一些公益广告剪辑在一起。这样的话，你看孩子在看这个这个视频动画片的时候，还能学习到对吧？我们小时候学的一些的这个公益广告，要学会笑声啊，从这个公益广告当中自己能汲取一些能量，然后汲取一些感悟，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是现在当代很多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育儿方式。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百家讲坛，你之前有看过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期？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秦快的王国宇点播的片片枫叶情，送给各位。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0: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下面呢，进行小小科普时间。夏季建议大家常喝三种水，建议大家多喝三种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面都有的这个凉白开哦，建议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第二呢，就是茶水，茶水对人体有抗炎、提神、帮助调脂，很多好处。第三呢，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呢利水消肿、清热解暑，但是要注意的是绿豆性寒，不要空腹饮用，包括脾胃功能较弱的人尽量少喝绿豆汤。同时呢，你要吃一些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个要谨遵医嘱。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喝的太多，因为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因为这个女子对吧，这个绿豆汤连喝了这个3天，每次都喝特别多，把这个绿豆汤当水喝，其实对身体反而有这个害处，然后喝到了这个医院去，好像是脑出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这个过犹不及。那么同时呢，再和各位分享一条小小的科普，你的头发几天洗一次？你是那种头发会出油或者是有这个头皮屑的人吗？很多小伙伴说，为什么有的人头发特别

容易出油呢？所以首先和各位说一下，头皮出油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咱们定期的清洁就好了。你一般几天洗一次头？像我的话一般都是两天洗一次头。但如果你要的这个头皮油脂分泌太过旺盛，出油太多太频繁，可能也与自己的比如说遗传呀、激素，包括菌群失调和部分疾病，比如说部分的动脉硬化、糖尿病还有肾上腺瘤有关。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然后排查各种的这个原因。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演唱的《用心良苦》，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也和各位关注一条全封闭施工注意绕行的这个公告，在此刻呢也和各位这个分享一下。尊敬的驾驶员及市民朋友，为了保证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穿翠温西路地下人行通道工程顺利完工，不断提升咱们的滁城出行的交通环境，经主管部门批准，自2026年7月至2026年12月进行栈道全封闭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这个绕行，给各位带来这个出行不便，敬请谅解，大家可以这个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全封闭施工的这个通告，注意绕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刚才也看到后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点播的是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豆豆点播的杨坤的牧马人。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不要参与到这个节目互动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第一，同时呢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坤的《牧马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简单和各位提示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歌曲发行于1999年。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话，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公认的狂欢神曲，因为这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全场都会忍不住起身律动，而且呢他也用非常极具张力的嗓音把所有的疲惫通通甩掉，不管多少烦心事，只要我们听到这首歌，好像都可以在音乐当中尽情的释放快乐。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你们有没有听过？张惠妹阿妹演唱的三千三夜。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都是语音发送的，很快。比如说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和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都是语音发送的，哎，都是女士，那么究竟谁更快一点呢？一位是女婷，一位是呼啦圈圈，哇，竞争开始，来关注一下。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用了一秒钟的语音就发送过来了，他就是呼啦圈圈，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张惠妹三天三夜，
0: 回答正确，太厉害了，恭喜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你在明天节目当中有个顶歌权限，可以在后台点播歌曲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看到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不需要排队等候。然后第二位的话，刚才提到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
1: 张惠妹三天三夜，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三天三夜张惠妹，向左向右回答出来张惠妹三天三夜，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三天三夜张惠妹，勤快的王国宇一开始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其实也很快哦，11:37，如果能排的话应该能排到前五。来，他的语音消息，
2: 张惠妹三天三夜，
0: 回答正确，已经录上了，但他后来又发了一个文字，张惠妹三天三夜一下把自己的消息顶上去了。然后也看到云倩回答出来了张惠妹三天三夜，沈雷浩也回答出来了三天三夜张惠妹，回答正确。在此刻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送给各位。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暑假想好带孩子去哪玩吗？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

海底世界，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比如说，这个夏天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你还可以看到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暑期呢是重磅福利全面升级，刚才说到了，本活动每日开启晚场模式，日夜双场精彩不停，白天呢可以沉浸式打卡互动、看演绎、玩游戏，晚场呢畅游清凉海底，沉浸式夜游，氛围感拉满，超长的游玩时间不用匆忙赶场，全家轻松畅玩一整天。那么这个暑期快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前往南京海底世界吧。你看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大家带上家人朋友，可以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也提醒这两天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冰雨》，伴着这种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48笔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5: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6: 我是巫双，
5: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6: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好的，中午的12: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哎呀，冒着大雨天啊，上班的各位啊，辛苦了。
1: 是的，
0: 你跟我们说一声辛苦了。
1: 是的，
0: 其实这次台风啊，就是影响滁州影响的范围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小，然后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也不是很大啊，好像我印象当中就是昨天早上我是被窗户那个哗哗哗的刮风声给吵醒的，然后昨天一天好像是风很大，一直在下雨。
1: 对，
0: 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今天早上我还以为雨停了呢。
1: 好，我跟你说，我跟你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家就是窗户有点问题，就是我们家可能窗户的利用率特别高，我们家的窗户呢现在就属于那种原来的窗户全部都换成了就是整体的那种窗户了，然后整体的落地窗户之后呢，它有的扣子扣不太紧，就导致风大的时候我家窗户扣不紧，然后就会被开开，然后呢如果你
0: 那还挺危险的，
1: 对，如果你关了那个浴室的门但是你没有把窗户关紧的话，我们家就会听到呜呜呜，然后那天晚上
0: 气压在里面旋，
1: 对，我那天晚上除非我把门开开，但是我门一开开的话那个风它又会把门给吸进去，然后我那天晚上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开门关门关窗户，然后家里面就是人都不在，因为我老公出差到无锡去了，
0: 这个你应该这两天找那个
1: 找门窗的，对不对，
0: 换一个那个扣子，
1: 对对，而且我们家有3个扣子都有问题，所以导致了那一天就是可能先生觉得就是雨声

0: 会把你吵醒，我全部都是风声，尤其到半夜，有一就是最严重的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门一下被吸住了，我睡得好好的，我就很害怕，砰一声，所以我觉得还挺吓人的。然后但是我昨天就没有出门，确实是没有出门，因为台风它这个预警，我这个人还是就特别就是你想敬畏大自然，我比较害怕一点。但是
1: 就简单来说怕死啊，
0: 对，
1: 大家都就多爱护一下自己的生命、
0: 啊。然后昨天特别好玩是我的朋友也比较有意思，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他就说他的就是公公婆婆就是一大早就跑到那个菜场去买菜了嘛、然后去买菜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说哎呀，我一开始本来是信誓旦旦的说啊，这个天气感觉还行，哎，不需要就是囤那么多菜。
1: 是是是。
0: 然后
1: 我昨天早上的时候一大早我也出去锻炼，
0: 你也去了，
1: 我拉着。去了啊，
0: 然后
1: 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还顺便在路边吃了个早饭，然后发现哎，这
0: 好比想象的要好一些，
1: 也就天阴了，有点小风而已，然后感觉没什么，结果啊，回到家之后就开始下了啊。
0: 是，然后我这位朋友他的公公婆婆呢，一开始本来说，哎呀，这雨感觉好像还挺好的，就没有想象那么大，要不然的话咱们就不要买那么多菜，就买一天的菜好了。谁知道他到菜场去，你知道干嘛吗？就是卖排骨的、卖肉的全部排队，然后回来的时候，他看他公公婆婆拎三个袋子。然后问他哎，为什么说又买了，他说就是人会被恐慌给占据，
1: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不买其实你还好，他都在排队买，你心里面就有点难过了。
1: 所以如果今天的话题是跟台风有关系啊，可能还聊什么，不都走了吗？跟大家说聊的是就是你给台风准备的东西用上了吗？
0: 哎，我说一个题外话，就在说天气之前我说一个题外话，我这两天刷那个抖音的时候特别好玩，看到了好多江浙沪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说什么你知道吗，说那个台风还来吗，再不来我要吃鸡食了。哎，我真是看到好多人在刷一些，
1: 很多人在网上就说自己囤，我看把家里都囤成小卖部了，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个饮料、那个食品一箱一箱的往家里搬、
0: 而且我跟你说，我良心还特别特别过不去。我昨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昨天你知道吗？就是有点人家说的猪瘾犯了，我特别想喝那个奶茶，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总觉得台风天不，我有一天刷到一个公众号，台风天不点奶茶是我们就是已经是默认的一个东西。
1: 是是是，
0: 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我不能点，我不能没有良心。
1: 哎，昨天我还真点了。
0: 你真点了？
1: 然后发现外卖没有停，我本来以为我打开软件说啊，外卖如果停了的话，那我就不点了嘛，
0: 啊，
1: 我自己下点面吃什么也可以啊。
0: 是是是，
1: 就发现哎还在。
0: 哎，对，说明就是哎还行，对不对？
1: 就无所谓 啊，就说明程度不高啊。
0: 嗯。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开始，还是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一个天气情况。
0: 好的。
1: 台风目前中心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滁州啊。
0: 对。
1: 但是呢，后续还是会影响的。比如说昨天台风登陆之前，你看雨下的最大是哪儿吗？
0: 是哪儿？
1: 是山东河北那块啊，下的最大，京津冀那边下的最大，都已经内涝了。
0: 我以为我们这边可能更严重，因为昨天晚上
1: 台风外延跟北方的那个副高压在一起啊，
0: 就撞击在一起了，
1: 降雨量特别的大。那边
0: 昨天的时候，大概在晚间10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八威其实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安徽全椒县哈，然后呢，这个中心地带就是昨天晚上10点多，中心地带就在我们的滁州，但是好像部分的听众可能也觉得好像哎没有那么的大哈，
1: 那这非常快。夸张啊，
0: 对，
1: 因为就是内陆地区已经很多年，它不像海南那个海边，很多年没有说是十几级以上的这个大台风了，
0: 好像我们过来的时候已经在9级8级了，
1: 对对对，
0: 我看的，
1: 我记得它本来是17级，登陆的时候，登陆到浙江的时候就已经是只剩13级了，然后在因为陆地上有山嘛，各种建筑，它的削减速度是非常快
0: 的，
1: 到我们这儿估计就感觉就放大了一点而已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但我觉得哈，就是也有听众说，说还我这个是开个玩笑哈，是网上面有网友说的，说这一次浙江电视台的信用程度又被台风给削减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啊，
1: 不如换是
0: 对对对，是的，我其实我特别就是同意这个认知，就是当你准备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它哪怕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们准备够好了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些网友就会说啊，都不当回事儿，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举措肯定是有
1: 的
0: 了啊，
1: 还是回事了。其实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沿海地区的朋友们，那水都灌家里来了。对于沿海的朋友来说，这还是很糟糕的一个天气啊。你不能说我们内陆什么，我们内陆也淹起来吧？那什么想法？这都是我看到很多网友说，雷声大雨点小，瞧不起他。真给你淹了，你就哭爹叫娘了啊。
0: 是的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台风最新的一个情况吧。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热带风暴的中心呢，是3号的11点，就我们节目之前啊。这个位。 位于江苏省的淮宁
0: 苏宁县
1: 苏宁县境内，即北纬33.8度和东经

0: 118.1度啊，
1: 嗯，
0: 中心最大风力只有8级左右了。
1: 是的，是的，你看它这个风其实绕着过来的，它是绕着我们滁州、
0: 浙江到安徽，又到江苏去了。
1: 我还看到一个博主是这个叫临安的博主，临安是浙江的一个地县哈、嗯。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他特别好玩，他说那个你去了吗？他说去了，我亲自送到安徽的。确实哈，所以呢，
0: 在江苏了，马上估计今天晚上就能离开江苏境内了。
1: 对，但是确实对我们的影响目前看还是有的，因为外面还是有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和安徽省的一些天气情况、啊
0: 首先说一下降雨啊。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9:58的时候发布了蓝色的暴雨预警信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南桥区、乌一、腰铺、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
1: 嗯，
0: 请注意防范。
1: 是的，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继续当中了哈。也看到了，这个是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巴威的影响，这是在今天早晨的9:56哈。未来24小时之内，我市的各个乡镇都会有7级左右的阵风。今天我市还会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可能还会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虽然台风的中心点已经离开我们滁州，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在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具体的一个天气预报了哈。
0: 是，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33度了。
1: 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了哈。这是一个台风预警的一个预报了哈。今天下午到夜里哈，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全省是西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是8级以上了。那温度方面哈，这个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台风来了温度很低，不，温度依旧很高，
0: 是是是，
1: 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你看34到36度。我记得在这个巴威登陆之前的那一个，应该是礼拜六了啊，晚上我和我们家的这个亲戚，然后包括我的这个小区邻居，我们到哪儿玩的呢？就滁州市那个康桥娱乐城，就是在逸静山城那边，那边有什么这个摩天轮呐、啊，还有一些小飞机呀、啊，然后都有哈。然后我当时去玩了之后呢，那其实那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风就陆陆续续的会从这个杭州往我这就浙江往我们这个安徽来，然后明显就好像进入到了宣城那个地方了，然后大家也做了好多的准备。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想跟大家说，你知道外面风特别大特别大，但是那个温度啊，热的都不行，
0: 是是是，
1: 风再大一点不凉快，
0: 而且特别生气。大家都知道台风是逆时针嘛，它是从就是以我们
1: 是逆时针是吧，
0: 滁州的体感来说就是南方往北方吹。昨天我晚上我开窗户就特别生气啊，我昨天闷了一天了，
1: 好不容易想开个窗户，
0: 我感觉外面雨也不是特别大啊，那开个窗户，我开了北边窗户感觉一点风都没有，我开南边窗户哗一下把我窗帘都吹起来了，你知道吧。
1: 它就是你要是对开的话，你就明显会非常的这个明显一些。
0: 是是是，
1: 但其实今天早晨的话，滁州好像雨下的也挺大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巴威现在慢慢的虽然是离开我们这个安徽了啊。
0: 我来的时候，这个我看到各个路段啊，一些下水道那个井盖啊，就是那个滤网，也全部都被掀起来了。
1: 嗯，
0: 滁州市政府那边也是啊，就是也提醒大家，这个涉水路段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
0: 这个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了。
1: 对对对，好像到现在往江苏，然后会再往山东那边，然后最后会抵达到韩国。对不对啊？这个台风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它这个预备的真的准备的特别好。然后刚才贤成在群里面发的话题就是你给台风准备的东西用上了吗？
0: 对，我为什么会问这个话题呢，就跟吴壮刚刚说的，我也就我在周六
1: 你囤了吗，
0: 我也去了一趟超市，其实没打算买什么东西，我就正常买点什么水啊，买点水果什么之类的东西，结果发现所有人都在抢购，
1: 对不对啊？当下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抢购的时候，你心有没有痒痒的感觉？
0: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火腿肠，实在不行我回来下面吃。
1: 对对对，我也是。其实我给台风准备了一些什么呢？我真的就是准备了方便面和火腿肠，因为我觉得就是总归是能用上的那个。
0: 是是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啊，就到滁州那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啊。
1: 是是是哈。好，看到时间12点。

0: 15分哈，如果您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的点歌。
1: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凤凰传奇的《最炫小苹果》，还有我们的豆豆，他还说呢，何志双中午好，请。这个今天点播一首王嘉尔的《天下过客》，
0: 他是
1: 谢谢
0: 他今天真是第一个点的了啊！
1: 对对对啊，那王嘉尔的我们都很熟，但他歌曲我们听的也很少，那今天来听听他这首《天下过客》送给大家。

0: 好的，非常好听那首歌啊。今天这个下雨天好像点播歌曲的人就不少。
1: 对对对，
0: 来关注一下，除了刚刚两位听众以外呢，还有快乐至上，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张学友爱的比你深。
1: 好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春奋斗吧，他说呢中午好，好事成双组合想点一首王菲的云端啊。
1: 嗯，是的。
0: 好的，我看时间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就会一一的给大家送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吧。
1: 嗯，就是啊，你这个叫什么，这个你给台风准备的东西你用上了没有？
0: 对，然后有这个尾号9979的这个车友艾特我说矿泉水是用上了啊，其他的又没上，咱就不问了啊。
1: 嗯，
0: 因为确实那天晚上我就在想，这个很多人都在这采购，一买的时候我看好左手一大包右手一大包。
1: 嗯。

0: 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7: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6: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情况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8: 各位好，我是无伤。
2: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啊，你给台风准备的东西用上了吗？然后这个我们朋友刚刚说了，这矿泉水用上了，说大家都用上矿泉水了。
8: 对啊，其实我们家本来就有那个囤矿泉水的习惯。
2: 对啊，很多人，我看现在很多人会喝那个桶装水，

0: 有一些人会打那个，就像很多小区那个，
1: 哎，对对，好像
0: 自饮水的那个东西，
1: 1块钱2块钱就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准备一个大桶就可以了。其实那个水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对不对啊？嗯。
0: 然后豹猫睡觉的局说，这话问的好像在看我笑话。
1: 那你就说说吧。
0: 囤了吗？你要没囤，那肯定笑话不到你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浙江的朋友，那囤的是真多呀。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1: 嗯。
0: 真的是家，而且就浙江的朋友很鸡贼，很多网上怕说。什么方便面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你们是一点不囤呐，啊
1: 嗯，
0: 全囤了什么薯片，
1: 嗯，
0: 膨化食品，小零食，
1: 嗯，我还看到好几个就是江苏的朋友开始囤什么牛肉，嗯，囤扇贝，囤鲍鱼，然后还给小猫小狗家里面就囤，因为浙江很多的朋友他们家条件真的是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真的囤了好多好多，就感觉他们就把超市搬回家的那种感觉了啊。
0: 是是是，嗯，虽然他说那没准备啥啊，这也是比较理智派，其实我也没准备啥，
1: 嗯，
0: 我其实
1: 准备好了一颗应对的心，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把窗户关上了而已啊。
1: 是啊，
0: 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真的，
1: 嗯，
0: 就滁州本地的朋友，
1: 嗯，
0: 我真的看到他在网上都在给家里贴的那个
1: 啊米字，对不对？
0: 胶布给他，
1: 啊，
0: 给窗户崩上了，
1: 嗯，
0: 那个东西其实对防台风没有什么用，它有什么用呢？其实就是如果你玻璃被吹坏、吹破了以后，它能防止那个玻璃的飞溅啊，
1: 哦，
0: 这样是比较好用的。
1: 哎，我倒看到另外有一个朋友是在江浙沪那边，我也是看到他也比较好玩，他是把那个窗户外面喷了好多那个肥皂和沫子，然后说台风来吧，把我的窗户给洗干净吧。
0: 哎，我也刷到了，
1: 啊，
0: 我也想我要不要这么干 啊，你知道吗？
1: 但是我感觉那个应该不会特别干净，因为
0: 雨水也不很
1: 对，
0: 不是很干净。
1: 对对对，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就我觉得囤那个就是用那个不一定会更干净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干啊？来关注到我们其他群里面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听各位微商说。准备啥？没准备几瓶矿泉水算吗？矿泉水不是常备吗？
1: 对，其实矿泉水在我们家真是常备了，因为首先我们家有小朋友，有的时候如果那个水烧得比较烫，他当时要喝奶的话，我们家就是矿泉水真的是常备。
0: 对，
1: 但我不会备那种就是大矿泉水，
0: 嗯，
1: 我们家备的是小的，而在对，但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大桶的矿泉水，我们家也会备，因为我们家就是养鱼，
0: 嗯，
1: 养鱼那种鱼缸，就可能半个月要换一次的话，我们家真的就会像你说的，
0: 嗯，
1: 小区门口那种1块多几块钱一大桶，我们就会放那种水给鱼
0: 是是是
1: 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各种鲜花花篮，他说，
1: 嗯，
0: 我原本准备喝点风省点饭钱的，
1: 嗯，
0: 结果没等到，
1: 喝西北风吗？
0: 结果外卖都没停是吧？
1: 是是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说明咱们大家这个防范的意识也是非常强的嘛，对不对啊？
0: 对啊，
1: 好，我们再看看啊，这个59群，我是小磨蹭，他说了，我什么都没准备。然后这个听众，哎，为什么这个听众在我手机里面不叫顾梦，叫新田？你啊，现在叫芝萌了啊。他说我什么都没准备，然后他说我甚至就觉得他根本不会来。哎，我倒没有这么自信觉得他不会来，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他会来，但我会觉得他会稍微削弱一点点再来。
0: 证明他确实来了，也确实路过了，
1: 嗯，
0: 就中心点路过了我们滁州啊。
1: 对，
0: 但是确实风力就已经很小了啊。
1: 对啊，就是有影响，但是影响不至于特别大。然后今天我还看到我们车友群听众说，这雨来了吗？还没有一瓶扯他父母要钱那天大呢。我记得好像端午节前后的时候，我们滁州也是经历了一场那个大风天气，那一次的那个风和雨
0: 都
1: 好像真挺大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我们听众在节目一开始点播了很多歌曲，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和筷子兄弟合唱的《最炫小》。

0: 好的，
1: 就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吴芳跟我说这是怎么不算两个音乐巨头的合作呢？
0: 对啊，
1: 应该说四个。对对对对对对，
0: 首先那个就是我在听的时候我一首什么样的感觉呢？串台了又回来了，串台了又回来了，
1: 因为这首歌叫做最炫小苹果，是最炫民族风合快乐兄弟的小苹果啊，两首歌放在一起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发现他们互相唱对方的词儿，
0: 是是是，挺割裂的啊，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哈。然后我觉得他们如果要是开演唱会的话，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也会愿意去的，对不对？
1: 互相当主演嘉宾是吧？
0: 是是是，主要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肖央他们还有那个叫王太利，对不对？真的会演得很爽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歌吧，因为歌比较多，不让大家久等。接下来这首歌是快乐至上点播的
0: 爱的比你深。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这个张学友啊，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想点歌或者参与话题，不要忘了关注处处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这个，你给台风准备的东西用上了吗？其实我这话并不是在就是嘲讽啊，一些就是乱花钱什么之类的啊。我说真的，一个是我们有这个意识是挺好的，
0: 对。
1: 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之前聊过停水停电的问题嘛，就是你害怕停水还是停电呢？
0: 对。
1: 后来发现，哎，这些事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不常见
0: 了，几乎都不会再存在了。
1: 我这几年从来没遇到过停水停电，
0: 可能要不然就是哪怕有一个什么抢修啊，
1: 对对对，
0: 会有一个
1: 或者是一些管道维护啊，或者停水、
0: 对对对
1: 停电，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相信，哇，我们滁州啊，这个三线城市啊，几百万人，我记得是300多万人，好像是啊。
0: 对。然后
1: 你如果就是
0: 这种基本保障，
1: 对
0: 不对？
1: 一两天买不到东西，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0: 是。然后包括还有听众说啊，这些去超市抢，就是抢东西囤货的，是不是跟抢盐的一样？我跟你讲，其实也
1: 不一样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抢盐呐、纯属是危机的那种感。但是你要就是买东西，因为确实是不能出门。但我觉得
1: 稍微有的人啊，有的人他就是趁着这次台风，把平常想吃，但就是啊，为了省钱啊，或者是不敢吃的东西，全部给他买了，
0: 买了一遍。对对对对对，像台风是他的借口，是不是？
1: 对对，包括上海，他说了，他说都积食了。
0: 是的，是的，都吃积食了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所以我其实感觉就是这次大家虽然说有的没有准备，有的确实准备了，我觉得挺好的，防患于未然。但是不至于说超市这什么抢货的，跟抢盐，我反而觉得还真不太一样、
1: 啊。猫睡觉的局他就说了啊，他一开始说好像在给我看我笑话。他说家里能用的瓶瓶罐罐都撞上水了，这下好了，几天都不用开水龙头了。
0: 他什么意思？就囤水的是不是、啊、
1: 对，家里瓶瓶罐罐都装上水了。
0: 那你这个
1: 够吃几天的。
0: 对，但是我有个好奇啊，你还给他装上水了，你买那个矿泉水不行吗？得提前装水，提前装水很麻烦，你得给他烧开，还得给他晾凉。
1: 你把那个盘子桶什么的刷一下，
0: 还刷干净是不是？那你真是得看你笑话，我跟你说。好，我们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哈。我们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
1: 行车
0: 安全。
1: 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在群里，我们的车友群里的先成和无双了，稍后见。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经
14: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5: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14: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5: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1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7: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新城。
18: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1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台湾准备的东西你用上了吗？或者说你准备了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8: 对，
17: 真的，我那天我去那个生鲜超市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买，我都不知道买啥。一个是我这个
18: 就一个人，
17: 对不对
18: 啊。
17: 其次我在想，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都什么零食啊饮料往家搬，我说这真的是台风天必要的东西吗？
18: 是，所以好多人在网上面就开玩笑说台风天来不来的话，我真的要吃鸡食了。我真的能理解，因为那些东西放在那儿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刚才贤成，我们刚才和大家就是聊的时候，我跟贤成拉下话筒来，我们还聊了挺好玩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就是确实是很买东西也确实很方便。然后贤成说，哎呀，就是我就跟先生说，我们家其实还是买了一袋方便面，买了一袋火腿肠，因为我怕我父母如果就是过不来到我们家这边，因为我老公周末出差了，如果我爸妈不过来的话，我觉得我就一袋方便面带小朋友的话，一天肯定能挺过。然后贤成说了一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很可爱又很心酸。
17: 对，就跟刚刚那个朋友一样的。 就打算喝点风省点饭钱。
18: 对，他说我就躺着，我还能扛不过去吗？
17: 对啊，就跟他说的，结果就发现，哎，我晚上的时候发现外卖还没关，果然点了外卖，这钱也没省下来。
18: 是哦，你还是点外卖了，
17: 对
18: 不
17: 对？
18: 对
17: 啊，
18: 因为优势在我嘛，是不
17: 是？
18: 是
17: 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点播的歌曲吧。啊，
18: 好，
17: 这首歌是来自于《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想点一首来自于王菲的《云端》，那将来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下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乌生啊。
1: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八威的一个走向啊。
2: 好，
1: 我都知道它已经偏离了原来的道路。我记得一开始最早的预测还没登陆这个陆地之前，说是往湖北去的，
2: 嗯、
1: 啊，往江西啊、湖北的地方去。后来发现啊，往这个。
2: 浙江
1: 安徽啊，
2: 对，
1: 往我们的这个东北那个方向去啊。
2: 是的，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也就是7月13号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也会出现特大暴雨了啊。
1: 没错，这个预计的八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缓慢减弱。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2: 是的，它从台风已经变成了温带气旋了。
1: 嗯、
2: 那么13号14时到14号14时这一天24小时之内哈，像黄海的大部、东海的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还有山东半岛的沿海、辽宁沿海等，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的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9到10级了哈。
1: 是是是，这个提醒沿海的朋友也是要注意的。
2: 嗯，
1: 同时呢，这个降水啊还是非常的夸张。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关注了一下，其实它没来之前呢，下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河北，还有我们的这个辽宁等一些区域啊。
2: 嗯。
1: 那等它过去之后，那边就是一直在下，一直在下啊。当地已经发布了很多的关于这个抗洪抢险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2: 对，包括像很多的像辽宁我们了解到的像辽宁沈阳哈，这个沈阳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13号9时10分发布了全市防汛的红色预警，提升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响至到1级。那么像这个13号哈，就比如说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是停止授课的，
1: 对，
2: 全市的户外各类的集体活动、大型活动也是停止举办的了啊。
1: 对啊，比如说在建的工地停工啊，比如说一些景点啊停止营业等等等等啊，这里所以说对那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们看风不大啊，都是那边
2: 雨大，
1: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了。
2: 是是是，可能就我们这边可能有梅雨季节呀，或者南方地区还是有这个对雨就是有水库啊，或者说对这个雨还是有一些应对功能的。但是北方可能说没见过这种仗势阵仗，
1: 对
2: 吧？那我还看到很多的网友就说了，哎，你们很多人很喜欢这种就是南方的什么烟雨江南，好多人说就为了这个景儿从东北就赶过来哈。然后底下当地的朋友喜欢吗？内衣内裤都晾不干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好，
2: 嗯，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知道已经7月份了啊，
2: 对，
1: 这个、高考
2: 陆陆续续的，
1: 哎，陆陆续续这个填报志愿呐、啊，都已经填报的差不多了啊。
2: 是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上自己心仪的学校？那接下来时间很多人就干一件事，就是等什么
2: 通知书。
1: 通知书，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有的通知书已经到了。
2: 是的，001号、002号的军校录取通知书已经送达，嗯、送到哪儿呢？这我只能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宇宙朝鲜
1: 了。对对对，7月10号，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赵国颖、赵国玉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他们的编号分别是鲁XD2026001、鲁XD2026002。
1: 哇，
2: 厉害了、啊！
1: 我首先先说一下，恭喜他们。其次呢，这个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前面这个词儿，要不是去年看了阅兵，
2: 嗯，
1: 我都
2: 你以为是假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太空部队，我想太空部队是干什么？
2: 是是是，所以说我们人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哈。
1: 也是啊。
2: 那么今年高考呢，姐姐赵国颖、妹妹赵国玉分别获得了657分和652分的 优异成绩，他们凭借着这样的分数哈，圆梦了军校了啊！
1: 是
2: 我跟你讲，我经常会刷到一些帖子，上面说到什么啊，有没有双胞胎成绩特别好，然后有一个成绩特别差，姐姐或者帮妹妹考试的，就是我在底下评论，就好多人就是跟我吵嘛。我说凭着本
1: 双胞胎难道不是一年考吗？怎么帮妹妹考试？
2: 我跟你说，不仅仅如此，就有的人就想不到啊，说了啊，我们周围就有一个人姐姐替妹妹考，然后我就在底下说。首先作为双胞胎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就是大概率，尤其是同卵双胞胎，大概率你们分数都会差不多，就我跟我姐姐的中考分数基本上就无差，我跟我姐姐的高考分数也无差，因为你们在同样的生长环境下，就是可能你们对你们可能才艺啊干嘛可能不一样，但是你们说成绩或者说智力有多少的差距，不可能。还有什么，更何况又在一年考试，你怎么能去帮他考呢？ 对不对？
1: 是啊，而且这种情况是绝对是禁止违法的啊！这
2: 对啊，
1: 高考这件事，你可能就是觉得提高，但是严重违法的一个行为。
2: 是，我还听他们说，现在有的地方考试的时候测那个眼瞳，就是防止嘛。
1: 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现在就是开始查眼睛了。以前说眼睛有什么好查的？因为现在很多
2: 智能
1: AI
2: 眼镜。然后我上次就是在我们滁州考了一个那个考试，你知道他现在查什么吗？查指纹。我去了之后要刷指纹，所以我说啊，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
1: 双胞胎的指纹都不一样，
2: 就
1: 一个树枝上面长出两片叶子都完全不一样。
2: 对，那么我们接着回到这个双胞胎这个考上军校的这件事哈，其实对于考这个军校来说的话，他们俩也说了，就是他们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在假期里面，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学长，他会回母校分享军校的生活，就让姐妹俩就更加坚定了要考军校的这样一个想法了、啊。
1: 我听这话，其实我突然心里一热，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看张成亮，就是小亮老师，就网上那个藏狐老师，
2: 哦，这藏狐老师，
1: 他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个新媒体的现在负责人，他就最后采访说，因为他自己在工作之余，他做了一些这个网络科普的这个账号，就突然就火了，他比他们单位还火。然后他就接受采访说了一句话，他想就是让现在的小朋友们梦想是重新成为科学家。
2: 是的，是的，
1: 就是现在小朋友可能说当网红啊，当明星啊，
2: 开直播呀，
1: 对，
2: 带货呀。
1: 他说我们做的这些事，就希望大家让新一代的小朋友里面想重新成为科学家啊，就真的非常好。
2: 我们小的时候谁不是想成为科学家？谁不想成为医生啊？
1: 想成为军人，成为航天员。
2: 对，现在都不想。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姐妹俩哈，他们姐妹俩说，对于即将要开启的军校生活，他们俩表示说，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能够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哪怕辛苦付出也非常值得。他说，我们愿意在军营沃土中淬炼成长，努力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我跟你说，他们俩能说这句话，我非常的相信。你知道考试高考能考到650几分，一定是能吃得了苦的人， 对不对
1: 啊？就高三你能考600大几，将近700分，你的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全国不知道多少人。
2: 是的。
1: 然后父母也说呢，心里特别高兴，看着一双女儿圆梦军校，夫妻俩的这个姐妹俩的这个父亲啊，叫赵书才，激动之心溢于言表。他说呢，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国字，我也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将来用一生本领报效国家。
2: 是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在期待什么了吗？在期待未来以后的阅兵仪式当中，能看到这对双胞胎姐妹，
1: 是不是？
2: 说不定。在10年之后或者在什么时候的阅兵
1: 要看什么部队，
2: 对，他真的到网络部队去了呢。在前面的时候，我万一主持人就介绍了吗，这姐妹俩当年就是以600多分考到军校的，
1: 一起考到了军校。
2: 这都太有可能了，是不是哈？所以我就刚才贤臣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对，我们重新再成为科学家多好呀，对不对？
1: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去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这首歌是翻唱版本的，对不对哈？
1: 对啊，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我觉得周杰伦也是，就是第二个演唱啊。
0: 应该
1: 原唱就是一个女生 啊！
0: 我怎么记得这首歌就是她的歌？
1: 我原唱就是一个女生，这是我看那个方文山才知道的。这是本来是一个电影配乐啊，这
0: 会不会就是这个人是原唱，然后他把他弄来的？会不会啊？
1: 是方文山写的歌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就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本地的一些消息吧，也是一个道路的消息，关注一下啊。跟所有的驾驶员朋友还有一些市民朋友，为了保证咱们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穿的醉温西路地下人行通道的工程顺利完工，不断提升滁城出行的交通环境。经主管部门批准呢，自2026年7月至2026年12月进行栈道全封闭施工。那期间呢，过往车辆请注意绕行了啊，那边过往的车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是的哈。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下穿醉翁西路地下人行通道工程的顺利完工哈。那么，2026年7月到2026年12月，就是半年的时间要进行栈道会全封闭的施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同时要提醒各位哈，平时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要及时的告知我们，好不好啊？
1: 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最近关于这个网红 Papi 酱啊，以及他最新出的那首视频里的歌曲叫生气了，又是再次火遍了网络。其实上周我们在节目里就提了，但这周越来越有身边的朋友说，哎，你听了那个 Papi 酱的那首歌了吗？
3: 对，
2: 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叫生气了，但
3: 这首歌叫生气了，对，
2: 但他们一定知道那个啊，你
3: Oh my God，
2: 你吓到你。
3: 你吓到我啦，对不对啊？
2: 我们跟大家来详细聊一下，这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呢？近日 ，Papi 酱发布了一首有人工填词、AI 作曲和演唱的歌曲《生气了》，很快就在网络上走红。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可以听到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的魔性话语，各种表情包二创的。这个内容也铺天盖地啊，因为很多人把以前的什么影视剧啊、电影啊，或者一些画面啊，都拿这首歌做背景音乐啊，重新剪辑啊，特别的魔性。
3: 是的，是的啊，这首歌其实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2: 对。
3: 那天我跟贤成说的时候，我说贤成你赶紧看，然后贤成呢就利用哈这个碎片的时间把它看完了。其实那个视频挺长的，它是中间好几个视频然后堆积的。然后你知道这个视频火了之后，你就刷抖音的时候经常就能刷到其他的
2: 动不动什么视频，那个背景音乐想起来就这首歌、啊、
3: 是的。
2: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其实为什么那么火呢？它戳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痛点，朋友安利的不符合口味的东西，工作中遇到难以沟通的对接对象，莫名其妙的无效社交，成年人已经被迫习惯了情绪稳定，即使心里委屈生气啊，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压抑和克制，很少直接表达不满。而生气了这首歌呢，终于替年轻人喊出了心里的话，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3: 是的啊。那么生气了，他这个用的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贤成就听出来了，他的那个
2: 复古风，
3: 哎，对，
2: 就金蝶豹那种曲风，你知道吧？
3: 啊，金蝶豹你说回忆都出来了呢。他是用的是1990年代 MV 的复古风格，他画面呢都带着非常浓厚的年代感的滤镜，旋律简单重复。 Papi 酱呢则用娇柔造作的苦情式的表情，将社交中的各种不满情绪给具象化，喜感十足哈。一开始尤其是Oh my God， 对吧？就是这句话被单独取出来，我一直以为它真的是首歌，其实它是 AI 做的。对，
2: 所以说网上的各种博主，比如说影视博主，用它来剪辑一段经典的老剧，你吓到我的名场面，比如说《甄嬛传》这两天，什么黄。

0: 后说你什么，你吓到我了什么之类的啊。然后生活博主用它分享踩雷的瞬间，大量的打工人也发这句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表达日常生活中那些想要吐槽的时刻。
1: 我那天给你发了一个抖音，就是赖斯和一个他的队友，就是问他你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那个就是法餐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 我活了这么大我没有吃过中餐，然后赖斯的表情啊，就是很适合那个对不对啊。现在很多的博主都用这个哈，就是你如果想要吐槽啊，或者你背后隐藏着很多的感觉呀、干嘛的，你就可以啊，就用这个视频了，
0: 对
1: 不对？
0: 因为台词里面比如说了，你的品味配不上我呀，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喜欢的电影，对方觉得是烂片；你喜欢的音乐，对方觉得是噪音；你觉得好看的穿搭，对方觉得奇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1: 对，因为本来喜好就没有对错之分嘛。但是当两个人的审美取向相差很大的时候，而对方又在斩钉截铁的否定你的喜好时，它就会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冲突，你就会有一种我们根本不是一类人。就其实它那个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黄瓜味的薯片。我先问一下贤成，
0: 我非常喜欢吃，
1: 我完全不敢，
0: 我唯一喜欢吃的薯片就是黄瓜味的薯片，
1: 我完全，
0: 然后那个青柠味的也还可以啊。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我就不能吃黄瓜味的。
0: 对对对，我们聊到这个也是他那个派皮酱这首歌里、这个场景里面出现的一个东西啊。
1: 我喜欢吃的是那个，我最经典，我觉得最好吃的哈。如果要是乐事的话，滋滋烤肉味还是最好吃的。而且我不喜欢吃这种包装的，我喜欢吃就是那个
0: 拽出来的，
1: 对，
0: 那个好像密封性更好一点，
1: 而且那个还厚，
0: 对，偏硬，
1: 对，
0: 厚一点，
1: 对对 对， 对，那个不论是大罐小罐我都喜欢吃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爽哪些意见没有被采纳，我觉得用这个视频也完全可以。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就是领导经常会说啊，你这个做的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其他人的这个东西啊，就会觉得啊，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很正常啊。所以说，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些情况，相信你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啊都遇到过。所以说，这种心理上的不舒服呢，一开始也不一定涉及谁对谁错，但是呢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就识别了你这些不舒服的情绪，让他们变得可见可说。这种不舒服的感受被千百万人转发和共鸣的时候呢，哎，其实就是在告诉每一个人，这种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你不是因为太小心眼或者说你太计较了啊，就把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自我啊，就是从那种自我怀疑当中就解救出来了。所以说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火。就他这个视频可以说治愈了无数人。
1: 对，
0: 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不理解的时刻或者被误解的时刻啊，非常正常。
1: 就网上不说了吗，当你觉得就是网络已经没有什么新段子的时候， Papi 酱一定会出来哈。
0: 对， Papi 酱现在被称为，因为他当年他第一个做这种脱口秀式的演绎式的这种视频，因为以前互联网刚火的时候，正儿八经火都是什么短评、短剧、或者说那种很
1: 像他这种演绎的，
0: 对，
1: 好像
0: 脱口秀
1: 这个赛道
0: 就是他开创的啊。
1: 对，
0: 然后他说啊，我上中学的时候看 Papi 酱，怎么我现在还在看 Papi 酱、啊、
1: 对，这而且他有一句话非常好，他是一个集美貌与才华的女子，对不对哈？你现在也可以看他，而且他现在真的帮好多人就业，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再就业应该这样说，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不是采访了就是叫 Papi 酱里面的欢迎光临吗？
0: 对对 对， 对，
1: 里面有很多的老牌的，
0: 就是让一些老牌的艺人来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喜欢的小东西。
1: 你心目当中就是有一说到这个，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0: 啊，
1: 他邀请的，你没有具体的看过吗？
0: 蔡明老师，
1: 蔡明老师是吧？
0: 蔡明老师上那个，
1: 蔡明老师，我觉得蔡明老师真的是把他带火了，把这个系列全带火了。
0: 蔡明老师上这个节目是太好笑了，
1: 他还返场过一次。
0: 就是蔡明老师，他就是你看他觉得他是他以往的小品里的形象都是那种刻薄的大妈形象嘛、
1: 对，
0: 那在那个小品里面，他说只要那些网络直播的带货博主一哭惨，说他怀孕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我就一定会买。
0: 我觉得他就一定会买，
1: 而且买了之后还恭喜，还祝人家发财。
0: 对。
1: 哎，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戴军老师。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因为戴军老师也是那种老牌的艺人，因为戴军老师他原来也是主持人出身，然后他在那个里面就讲到了他一些尴尬的主持的经历啊，我觉得特别好玩。还有一个就是李维嘉，他非常有洁癖，他那一天因为 Papi 酱他也很有洁癖，他的那期欢迎光临的主题是你有什么好用的清洁物，那一天整个纯被种草，然后他们两个人
0: 每一个都想列入购买清单当中，
1: 而且他们两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俩在做节目，每个人都在那里擦擦擦边说还在边擦，
0: 对，
1: 然后擦完了如果出来什么东西，另外一个人立马给他叠好，就很好玩。而且真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目前好像他 采访过的这些嘉宾又单独开了一个节目了。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芭比酱真的是，如果你们不知道，就是哎，我最近要看什么东西呀、啊，或者说有什么时尚的东西的话，就去看芭比酱。那么接下来，
0: 其实我想给大家放芭比酱这首歌，但是配他那个视频更有意思。单听的话可能觉得无厘头啊。
1: 那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听一下，因为不长，三分钟，来听一听。

0: 好的，我们在这里就停一下吧。对，很多人觉得他这个就莫名其妙切了，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视频，他不是专门那首歌，他为了那个视频创作了一首 AI 歌曲。对，但你别说哈，确实是挺好玩的，对不对？而且他能够放开这个视频的
1: BGM
0: 给大家用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26群有听众哈，也发了就说为台风做的准备，这怎么不算一种准备呢？对不对啊？他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那种路边的店铺啊，是那种棚子啊，就是之前网上还发过，就一群人拽着那个棚子，结果那个棚子整个被吹飞了，所有人都掉下来了，那个非常危险啊。所以说这个朋友把他那个棚子啊，拿旁边那个铲车，
1: 拿绳子给他系在铲车上了。嗯，是的哈，但是这个应该是有被捂坏嘛，但是昨天我感觉这两天的风应该没有到能把这个棚子给掀翻的地步。是，然后看到我们的51群有听众叫仰望星空问了，说主持人胡真想问一下，现在去南京三桥五桥都可以走吗？目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就是不可以走哈。如果您是害怕比如说是台风的影响的话，应该讲影响不会很大。
0: 但是我看到小夏，嗯，小夏发了一个，他这个你看是这小伙子们就没有穿衣服，然后应该骑的也是那个叫什么，还是穿了裤子的，穿裤子啊，骑着这个电动车啊摩托车在我们的这个风雨里面疯狂的
1: 逃窜。是的是的哈。好，然后哎，刚才听众撤回了啊，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就是目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去南京，因为也没有听到比如说高速封路啊，没有听到这些情况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好不好啊？也同时提醒各位啊，你只要注意时间就行了，因为三桥五桥好像也不要紧，它不能过的只是那些桥罢了。好，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听众的留言了，我想着说应该是不是我们这位
0: 看看是不是那个熟悉的四字啊？是的，是的，是他。人生感悟说呢，点首韩小倩的《也许在下雨天》。可以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啊，他已经找到我们歌曲的一个空档期了啊。其实是啊，那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也许在下雨天，眼泪才不被看见，也许我闭上眼才能看到你的脸，也许不曾遇。我想插一下啊， 这首歌特别配合小夏刚刚发的那个视频啊，就是在暴雨天骑着电动车光着身子在雨天不行走的这些少年。

0: 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执法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5: 谢谢你。
7: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聊电影啊，这两年电影院很多这电影说，哎呀，这个电影没人看了啊，电影低迷。但是这两年啊，一部我们很热爱的演员
1: 兼
0: 导演带着他的新电影杀回来了啊！
1: 是的，是的啊、
0: 是什么电影呢？叫做《功夫女足》，
1: 对对对，
0: 他的导演是周星驰。
1: 是听着名字，就是好多人都会说嘛，什么我们欠周星驰一张影票哈。
0: 对。
1: 然后刚才先生说了，我不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为周星驰走过影院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而且我可以说我。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们最早看周星驰，我
0: 就想到以前那个功夫足球嘛。
1: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最早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是不需要到电影院看的，就是
0: 租碟片。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安徽卫视会有那个25频道，就是天天看电影。但是后来慢慢的，我真为就是周星驰走过电影院，你知道是什么影片吗？是《大话西游》，他有一次重新上映了。
0: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食神》也重新上映了。
1: 对对对，然后我真是去买票了哈。那么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咱们这26年的一个总的票房好了哈。
0: 截至2026年年度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87亿元，其中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30亿元了。伴随着暑期的到来，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已经有10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因为暑期档2个多月的时间呢，很多电影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段上映、啊。
1: 对对对，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暑期档哈，2026年的暑期档的影片呢，它的类型非常的丰富，题材也比较多样，目前。

0: 正在热映的是《功夫女足》，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1: 哎，我跟你说，这一部很多人比较期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这个公司之前是出了那个《长安三万里》的。
0: 哦，《长安三万里》是他、
1: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重新拍了这个关于三国的一部动画片啊，也非常的受大家的关注啊。
0: 嗯，
1: 那关注一下，还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就不用说了，经典世界的流行 IP 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0: 对，
1: 只会叫巴娜娜的小黄人。
0: 巴娜娜。还有一个就是特立独行了，等50部的中外影片，里面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还有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以及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喜剧动画了。其实这里面你有想看的吗？
1: 我反而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影院审核的标准啊，就是一些大尺度的画面真是都出来了。比如前两天那个《火车眼》，我看了一下啊，
0: 这什么
1: 火车眼，
0: 火车眼、
1: 就是那个九龙城寨的那个导演、那个港片，就功夫片，就是也不算功夫片吧，就是那种肉搏，就是拳拳到肉那种感觉啊。火车眼最近在北美也上映了，在东南亚也上映了，我觉得那部片拍得非常好，而且里面真的、我觉得那个尺度还是挺大的啊，
0: 的
1: 一些动作的场景、
0: 就是你是能接受的对不对、
1: 我当然能接受，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以前感觉不太容易上映的一些画面啊，
0: 就真的就上映了，
1: 对
0: 不 对？我们首先来和大家说这个热度最高的这个叫《功夫女足》吧，好不好？
1: 他讲述了这个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了严峻考验，还是个续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哈，就是对手各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着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等一下，等一下，他们为什么要靠着功夫
1: 啊？我为什么说续集嘛？
0: 就是功夫足球的续集，
1: 对
0: 不
1: 对？就是你不能细究这个设定。你在场上，但凡动功夫打人，都是违法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作为一个喜剧电影嘛，这种设定就显得更加的有趣了。
0: 是的啊。
1: 那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以及导演啊，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影片上映3天，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不少网友称呢，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呢，呼唤起儿时童年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这个记忆了。
0: 是的，
1: 我还没去看，但我看到很多博主说呢，就说演技和剧情一般，但是看到最后就是当年看港剧的那种感觉，又爽又无厘头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看到网友好多人说，真的就觉得就是期待，非常期待，因为就觉得好像真的，因为我是看到网上面是这部电视剧的数据，说这部电视剧的数据目前是电影的数据非常非常好，
1: 对，上映3天突破5亿啊，
0: 是的，是的，你想想看这什么概念哈，对吧？
1: 非常高，就是
0: 哪怕现在的一些影片的话，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票房了，对不对？
1: 是，今年。这个比较火的也就是
0: 给阿嬷的情书了，
1: 对
0: 不对？
1: 好，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其他电影，比如说这个科幻喜剧电影。为什么这部电影是科幻喜剧电影？
0: 因为它讲述的是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的会长老夏建立的战斗小队，但是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的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了、
1: 对对，我来关注一下。首先还有这个抓特务，就这个冯小刚的那部电影嘛，目前还在上映当中，所以说据说质量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还是不错的，但是
0: 风评不是很好，对不对？
1: 不是，就票房不太好
0: 啊。
1: 他据说投资了3亿
0: 啊，我以为风评不好，
1: 就目前好像还就票房还没有破亿吧？就是这亏损是100%亏损的。加上我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的票房至少得是你的
0: 总投资的
1: 2.5倍到3倍这个样子才能回本，因为不只有制作成本，还有后期的影院上映成本，宣发成本各种各样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0: 那也就是他这部电影得在8亿才能回本，然后你想挣钱，那要这样讲的话，那个给阿嬷的情书1000多万，然后现在几十亿的话，绝对全赚了。
1: 对，这也是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之前我很喜欢的两位演员黄渤和倪妮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部电影，
0: 对，
1: 就在两个出租房里拍的，那个成本1亿多，网友就说这个成本到底是在哪儿？
0: 在演员，我只能这样说。
1: 反正就是也是扑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部剧，最近网上也争议也挺大的，
0: 对，
1: 叫《特立独行》，为什么争议很大呢？
0: 你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以为抓特务的争议很大呢。
1: 他在以中国70-80年代的那种背景下啊，采取了那种就是超英，就是复联。 那种超级英雄的模式，就说超级英雄也要给领导开车门。

0: 给领导敬酒倒茶断水，所以说叫科幻喜剧电影了啊。
1: 哎，这是谁主演的？我看了一下，是白敬亭吗？
0: 对，白敬亭
1: 和魏翔老师吗？
0: 对对对，他这个衣服吧，就是有点撞祖国人，你知道吗？
1: 哦，
0: 就这个衣服，就幸亏他是个喜剧，他但凡不是个喜剧，早就被人骂死了。就是感觉这个衣服中不中、洋不洋的那种感觉，而且特别紧身衣、超人的那种紧身衣的感觉。但是呢，他讲述的是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会长老夏建立了战斗小组，但在这个接连的碰壁和吵闹中完成了自我成长的故事啊。反正我看到接连放出来几个预告片，全部都是给领导敬酒、给领导开车门、超人给领导开车门。
1: 我一点都没有看这个，但是我觉得可以让我有所期待了，对不对？
0: 是
1: 啊，然后我还看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贤成说到的，叫《三国》的第一部《征洛阳》，它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那动画故事呢，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分三，
0: 忍不住唱出来了是吧？那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故事的切口，在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当中呢，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啊。
1: 嗯，
0: 其实如果你看过他们的《长安三万里》，就知道他们那个动画美学确实非常非常的棒，
1: 好看，对不
0: 对？
1: 对，
0: 那这个我们敬请期待吧啊。说，我觉得带着孩子看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导演说我们特别还原这个历史啊。
1: 对，我觉得家里面有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太小的就不要了。那么太小的孩子。适合看什么？
0: 上过初中，你学过历史、啊。
1: 对，我觉得你到五六年级就可以学着看这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太小的小孩看什么呢？哎，看这一部啊，
0: 在这部《小黄人与大怪兽》。是我们今年暑期档比较就是受关注的进口片了啊。它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电影，小黄人也当上导演了啊。
1: 是的啊，
0: 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的冒险，却意外召唤出啊这个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
1: 是的，哎，还有这部电影、我特别喜欢看。
0: 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也期待，因为它的这个原本它也是
1: 迪士尼
0: 的公主系列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主角，但是他
1: 莫阿娜，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就是海洋奇缘嘛。
1: 是的，是的，
0: 跟一般的公主电影不一样，他讲述的是一个这个
1: 部落里面的，然后他们去远航啊，干嘛的，对不对啊？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的第一部、第二部我都看了。
0: 他目前出了真人版，我们说的就是他的迪士尼真人版《海洋奇缘启航》，他取名叫这个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两个演员，我非常关注巨石强森，巨石强森在里面饰演这个毛衣
1: 是吗？就是那个半神是吗？上有纹身的那个。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强森意外的啊，就很符合这个形象。虽然在动画里是胖胖的，但就是强森的这种、
1: 壮壮的。其实动画里面也还好，
0: 就是强森那个气势特别符合这个角色。
1: 对对对对，只是没有头发。
0: 据说戴了假发，我看现场那个都戴了假发。
1: 哦，这个片子很好看，而且很多的歌手都曾经为这个
0: 对对对
1: 翻唱过啊。
0: 相信迪士尼的经典的这个动画片。
1: 哎，除此之外，其实我还期待一部片子。说真话，就是我们还有一分钟就进入广告了，就是《玩具总动员5》。我跟你说，《玩具总动员5》真是因为什么？我先说一下啊。
0: 哎，你别说，其实今年的国产我也很期待，比如说《八仙》，讲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
1: 哦，可以。
0: 哦，我觉得那个非常精彩，是动画片，
1: 就
0: 是讲述了吕洞宾他们的故事。还另外一个叫《年货不能停2》。
1: 哦，
0: 因为一我就走进电影院看。
1: 哦，白客吗？
0: 对对对，
1: 白客吗？
0: 啊，你别说啊，今年暑期档我们期待的电影还真的蛮多的。
1: 对，包括他讲的这个《想你了》，张若兰和金靖，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也不会太雷。
0: 对，
1: 因为我老早也看过他们的剧透，就是好朋友的那种。
0: 聊了这么久的电影啊，其实这今天节目应该结束了，因为马上就
1: 是
0: 广告了。
1: 是的，
0: 感谢。
1: 我先说一下啊，我今天晚上会走进电影院看就是《
0: 玩具总
1: 动
0: 员
1: 5》啊。
0: 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

0: 我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主播频现网络，其中一些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存在网络测评乱象，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网络安全专家边亮长期关注数码产品的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的时间，属于行业内的潜规则。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一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一套测评作弊机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种的调控手段来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我们再来说一说母婴博主的奶粉试验。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了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表示，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不是玻璃杯，人体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的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专家介绍，这场看起来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士，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了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了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了工业蜡。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来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根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的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就是安全的。另外呢，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根据相关的专家介绍，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设计不达标，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声称这一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外一则空调测评的视频当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的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这四大核心维度设立了硬性的要求。另外呢，新规区分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的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明显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专家介绍，

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4: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
5: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汇亭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是真。

0: 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就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涉黄或电诈的网站。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

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到了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系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对涉事二维码进行实地扫描，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到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中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但是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到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注意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联系到了该公司。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表示，从未听说过该公司。另外一个注册地址位于某工业园区，记者到访时，该地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联系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回复表示，网络跳转涉黄网站的问题已被阻断。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这背后存在怎样的技术漏洞呢？网络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也是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呢，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了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路灯、公共站牌、油桶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呢是为了让市民随手一扫就能了解设施信息或快捷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描测试，记者发现并不是所有二维码都完好有用，有一些二维码确实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对此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专家指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专家建议，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

0: 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无论是电动自行车充电、消防车道畅通，还是企业动火作业、厂房仓库管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触犯法律。如何防范风险？哪些法律红线不能碰？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专业技术干部张杰做客节目，通过真实的案例和法律解读，带您了解消防安全中的法律知识。您好，张参谋，请您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消防救援支队张杰。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张参谋，近年来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起火事件频发，居民楼里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甚至楼梯间常常被电动自行车占领，邻居拎着蓄电池准备在室内充电，这些看似平常的画面其实暗藏巨大隐患，就像一颗颗隐藏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危机。那么这类案件该如何追责呢？请您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3: 好的，下面我就通过案例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关于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2024年北京经开区一栋高层住宅中，一居民为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停在了自家门外楼梯间，而且拒不整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现场决定对其处以罚款850元的行政处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37条明确规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那么如果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在家充电引发火灾会如何？请看这个案例。2025年2月26日，浙江温州一小区住户楼某某违规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回家充电，引发火灾。据了解，楼某某因贪图方便，多次违规将车上的锂电池拿回家中充电，不听物业人员劝阻，且心存侥幸，未能正确认识到其行为的危险性，导致了火灾的发生。楼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引起火灾，但尚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二项的规定，楼某某被行政拘留11日。
2: 从便捷到危险只差一步，无论是把锂电池拿回家充电，还是违规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自家门外，一旦火灾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在此呢，也提醒大家，电动车引发火灾后果可怕，它燃烧温度高，蔓延速度快，烟雾毒性大，大家务必重视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生活中，除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消防车道被占用的现象也屡禁不止。那法律又是如何保障生命通道畅通的呢？张参谋，请您来和大家说一说。
3: 好的，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2024年7月20日，湖南湘潭的李奶奶一觉醒来，发现起火了，烟雾弥漫，气味呛鼻。被困火场的他立即拨打了119报警，湘潭经开区吉利路消防救援站立刻赶赴现场。就在进入小区时，三辆违规停放在消防车通道上的私家车严重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消防救援人员不得不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强行通过被占用的通道。随后在水枪掩护下进入房间搜救的消防员终于救出了李奶奶。救援结束后，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员对此次火灾救援中违规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阻碍消防车通行

0: 的车辆进行调查取证，事后三名车主承认了自身的违法行为，随后消防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办理。8月21日，派出所通过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依法对阻碍消防车通行的三人予以拘留1日的行政处罚。消防车通道是实施灭火救援、营救被困群众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堵塞占用，可能导致贻误灭火和应急救援战机，造成火势蔓延扩大，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三项明确规定，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行为，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1: 消防通道就是救命通道，要知道把车往消防通道上随便一停，堵住的可是生命通道，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说到消防安全，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动火作业管理。张参谋，对此您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近日啊，在极端大风天气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顶风动火电焊，真是拿安全当儿戏。今年的4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联合公安、应急等部门派出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发现，外省刚来京务工的电焊操作员于某和指使人高某某心存侥幸，违规动火施工。目前，两人均已被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措施。据供述，于某是负责安装空调焊接的工人，指使人高某某是工头。高某某发现室外有一处空调管道还没焊接完成，就安排于某拿着电焊机去焊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给予指使人高某某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给予电焊操作员于某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动火作业无小事，严守规程莫越线，在此也提醒大家切勿以身犯险。张参谋，对于企业厂房的消防安全管理，法律又有哪些要求呢？
0: 企业安全确实需要特别重视。2022年5月30日，位于江苏常州新北区孟河镇九龙路98号的九龙灯具厂发生火灾，导致了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19万元。事故发生直接原因为两名员工违反企业禁烟规定，在半成品仓库5层吸烟遗留火种，引燃包装纸箱堆垛并蔓延扩大。间接原因为九龙灯具厂建筑本身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且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日常管理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7条、第12条等有关规定，被告人朱某海系朱某平父亲，在未取得建设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于2017年到2018年委托无资质施工队，在该厂内违章搭建该失火的钢结构仓库，在执法部门要求整改的情况下拒不整改，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告人朱某平在担任常州市九龙汽车灯具厂法定代表人期间，明知上述钢结构仓库系违章建筑，且已被执法部门要求整改，仍不予整改，导致事故发生，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蒋某某、陈某新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在明知厂内严禁抽烟的情况下，在该厂仓库抽烟引发火灾，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在此也提醒各位企业主，要做到建筑合规、制度健全、日常监管到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障安全生产。
1: 好的，感谢张参谋的详细解读。听众朋友们，消防安全关系你我他，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学法守法才能防患于未然。最后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火灾隐患，请及时的拨打12345举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

0: 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咱们滁州，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肯定是醉翁亭的千古名篇，是狼牙山的青山秀水。可是想要真正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触摸皖东大地的历史脉络，那有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滁州博物馆。滁州博物馆坐落于滁州市政务中心西南角龙盘大道99号，2017年就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了。它可是咱们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妥妥的滁州文化新地标。整个场馆外观简约大气，中间带着通透的天井，采光特别好，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殿堂。整个博物馆的展陈面积有4600多平方米，馆藏着各类文物标本2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5件，还有200多件三级文物，每一件都是滁州历史的见证者。场馆里主要有2座常设展厅，逛下来既能看遍滁州的山川风物，也能读懂千年的历史变迁。首先咱们来到1楼，是金江带槐名山秀水滁州自然风物陈列展厅，这里就像一本立体的滁州自然百科全书，从奇特的火山地貌、壮美的丹霞景观，到广袤的黄寨草场、灵动的湿地湖泊，再到滁州地下的矿产资源、远古的生物遗迹，全方面展现了滁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整个博物馆展厅宽敞明亮，布局清晰，逛起来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馆内馆藏文物从远古时期商周青铜器，到汉唐陶器、宋元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民俗非遗，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把滁州的历史清清楚楚地铺在咱们的眼前。很多人不知道，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南北气候交汇，山水相依，湖河密布，地质地貌特别神奇。展厅里用实物标本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示滁州的地质演变，从远古地壳运动到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奇特地貌，比如说咱们明光大名鼎鼎的女山古火山保存完好，世间罕见，还有连绵起伏的江淮丘陵、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女山湖、高邮湖、池河、清流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滁州人。同时啊，这里也展示了滁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鸟兽、湿地鱼虾、珍稀林木、本土物种，让我们知道滁州不只是人文古城。

更是生态福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水土肥沃，物产丰饶，才有了千年以来安居乐业的滁州百姓。看完一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古滁州风景秀丽，为什么这里宜居易生活，为什么南北往来都偏爱江淮这片水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江淮分水岭南侧这片土地有多么神奇，多么秀美。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就是风云江淮诗咏琅琊滁州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这也是整个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区。从远古的淮夷部落，到秦汉时期的途中初兴，从六朝的军事重镇，到隋唐的文脉兴起，再到明清时期的繁华盛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回望滁州的千年岁月。这一部分完整讲述了滁州从上古到近现代几千年跌宕起伏的岁月。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滁州这个名字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繁衍生息，远古先民在这里打磨石器，渔猎耕种，群居生活，开启了皖东最早的文明火种。历经夏商周时代，滁州地处南北交界，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地，南北风俗在这里碰撞，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相互融合，慢慢形成了独特的皖东气质。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滁州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城池初具规模，水陆交通慢慢发达，百姓安稳生活，农耕渐渐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不断，滁州作为江淮重镇，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也正是乱世岁月，让这里汇聚南北人才，文化不断沉淀。时光来到唐宋，是滁州文脉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一首《醉翁亭记》让滁州名扬天下。欧阳修谪居滁州，寄情山水，豁达从容，写下千古名篇，让琅琊山，让滁州从此与诗词相伴千年。除了欧阳修，韦应物独作西涧，留下春潮带雨晚来集千古绝句，无数文人墨客路过滁州，流连山水，写诗作文，让滁州变成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文化名城。到了明清两代，滁州地位更加特殊。大家都知道，滁州跃龙岗是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滁州与大明皇室渊源极深，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城池修缮，寺庙兴建，官道畅通，滁州迎来一段空前繁华的时期。馆内珍藏大量的明代文物、皇家相关的遗迹、碑刻、生活器物，还原明朝滁州盛景，同时明清书画、民俗器物、古建构件都完整保留下来，让我们看见古代滁州的建筑之美、工艺之精、民俗之风。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比如说咱们馆里的镇馆之宝汉代刘铜眼，造型啊就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下面烧水，上面蒸食，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么精巧的生活智慧。还有元代的青花梅花长颈瓶，小巧精致，是景德镇窑的精品，尽显元代瓷器的雅致。最有滁州特色的当属清康熙青花醉翁亭记大将军罐，瓷罐上不仅绘着山水美景，还完整书写着醉翁亭记的全文，将滁州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展厅里还通过场景复原、图文讲解、多媒体展示，把滁州的历史名人、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一一呈现。从朱元璋的帝王故里传说，到吴敬梓的儒林文脉，再到滁州独有的民俗技艺，逛完整个展厅，你会发现滁州不只有山水之美，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滁州博物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馆，闲暇的时候花上1到2个小时来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不用赶时间，慢慢感受文物里的时光，读懂咱们家乡的过往，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一座博物馆见证了一座城的千年时光，滁州博物馆藏着
皖东大地的文明密码，藏着滁州的岁月故事。如果您还没去过，不妨找个时间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属于滁州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

0: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朝藕夹子别称藕盒，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朝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朝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朝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三分肥七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两片一连的薄片，也就是两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扎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营养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营养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0: 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门指尖上的艺术，它以指为眉，以剪刻为笔，方寸之间藏乾坤，千年文脉凝红指，它就是2022年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滁州剪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门流淌在滁州人血脉里的传统技艺，解锁它的故事，多元流派与当代新生。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自汉代纸张诞生之后便悄然萌芽，到明清时期渐趋成熟，成为百姓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烟火符号。

而滁州剪纸早已扎根这片土地千百年，遍布城乡，其中以明光、定远、凤阳北三个地区最为盛行，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了滁州剪纸的完整谱系。它不像宫廷艺术那样繁复华丽，却藏着滁州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寄托。旧时滁州妇女剪鞋花、衣花、帐檐花，为家人缝制衣物，节庆时贴窗花，为春节添红添喜，婚嫁时剪喜花寿花，传递对新人的祝福。可以说滁州剪纸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而是刻在滁州人生活里的文化记忆，是指尖流淌的千年文脉。作为滁州剪纸的核心代表，明光剪纸始于清代，历经百年传承五代，由朱氏家族代代延续。从太奶奶的生活化剪纸，到祖母朱曹氏融合刺绣纹样的创新，再到父亲朱明卫将真草隶篆书法嵌入纹样，形成画中有字、字里套画的独特风格。省级传承人朱永梅作为第四代传人，坚守匠心又大胆创新，他剪欧美永芳，献礼醉翁亭雅会，刻亚运会吉祥物丛丛、晨晨，传递体育精神。每一幅作品都兼具精巧构图与深厚寓意，让明光剪纸成为滁州文化的亮丽名片。全椒文风昌盛，受儒林外史文化熏陶，全椒剪纸形成了独有的儒林韵味。县级传承人刘敬东以外婆为师，将吴敬梓笔下的人物故事作为核心素材，剪吴敬梓像、范进中举，让经典文学以剪纸形式鲜活呈现。他的题材多为人文轶事、民俗生活，既有单剪、对剪的灵动，也有套色、染色的丰富，既保留传统纹样，又融入儒林文脉，是滁州剪纸的文气十足的流派。定远剪纸更贴近日常，题材分为三大类：吉祥图案，如鲤鱼、荷花、寿桃、双喜，承载纳福迎祥的心愿；历史传说，如《三国演义》中的三气周瑜、七擒孟获；人物五官用天色法刻画，表面生动，故事传神；生产生活，如花鸟鱼虫窗花，还原滁州田间地头的烟火气。它的风格朴实接地气，没有复杂的技法，却句句藏着生活温度，是滁州百姓情感的直接表达。濠州剪纸涵盖单色、彩色两大类，技法包含剪刀剪、刻刀刻，刻法又分阳刻、阴刻、阴阳刻，技法全面，用途细分，有张贴用、摆衬用、印染用、刺绣底样四类，常见形式有喜花、礼花、门间套色、斗香花。它注重线条流畅与镂空精巧，既能剪出简约的门间装点节日，也能刻出复杂的套色花式，是滁州剪纸里实用性最强的流派。滁州剪纸的魅力藏在每一道工序里，看似简单，却需数十年打磨，核心可总结为选、折、画、剪、刻、展六步。从选材的角度，传统多用大红纸，因为红色代表喜庆，适配节庆装饰。进阶选用红宣纸，韧性强，不易掉色，可多层剪刻，适合复杂作品。还有彩纸、宣纸、植绒布等，根据题材选择，比如剪人文题材用宣纸，剪装饰花用植绒布。选材之后就是折纸环节，这是剪纸的核心技巧，根据题材对折、四折、六折、八折，实现对称效果。剪团花用八折，剪蝴蝶用对折，剪龙凤呈祥用四折，既保证对称美观，又节省时间。接下来就是画稿，先构思主题，再用铅笔在画纸上画底稿，复杂的图案可拓印到剪纸纸上，标注细节，避免剪刻失误，这是剪得准的前提。准备好这一切，就可以进行剪刻。先剪内部细节，比如花瓣纹理，还有人文五官，再剪外部轮廓。剪刀要尖、力度匀，刻刀需配合垫板，避免划破纸张。滁州艺人讲究剪不断、剪不乱，线条流畅、镂空均匀是基本功的考验。剪好后清理纸屑，用胶水

为固定边缘或覆盖透明薄膜保护。如果是老作品破损，需用同色纸修补装裱，让千年剪纸焕发新生。在滁州有一群人坚守着这门技艺，让千年剪纸不褪色。如今滁州剪纸不再只是贴在窗户上，而是融入滁州人的现代生活，成为非遗新玩法。滁州剪纸与文创结合，剪窗花书签、折扇剪纸、团扇剪纸装裱成精致礼品，成为滁州文旅伴手礼。还有做成手机壳、笔记本封面、文创贴纸，让年轻人日常就能接触非遗。滁州市文化馆开暑期少儿研学课，累计超过500人次参与。社区景区设剪纸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剪窗花学技法，让滁州剪纸从一人专属变成全民可学。作为滁州人，我们或许都曾在春节贴过剪纸窗花，或许在景区见过艺人现场剪客，或许收到过剪纸伴手礼。这就是滁州剪纸的魅力，它不张扬，却悄悄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愿我们都能记住这门指尖上的非遗，拿起剪刀剪一朵窗花，剪一抹风景，剪一段故事，让滁州剪纸的文脉在我们手中代代延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湾区，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

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两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两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两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葛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不去人潮拥挤的名山大川，只走进一座藏在初中明光连着乡愁与历史的山——老家山。它是皖东第二高峰，是江淮分水岭的分水之脊，更是明光人刻在骨子里的故乡地标。接下来让我们用耳朵赴一场老家山的自然与人文之约。老家山位于明光市东南张八岭镇和石坝镇交界，主峰海拔 332.4 米，是皖东地区第二高山。很多明光人都知道，明光原名嘉山县，县以山得名。这座山啊，陆机的诗句，山泽多藏玉，土风清且佳，佳是美好善美。老陆机的诗句，山泽多藏玉，土风清且佳，佳是美好善美。老家山就是一座被人文赞美的美好之山。第二种来自史料记载，宋代嘉定年间，山上有建龙王庙，朝廷赐名嘉泽，嘉泽井，嘉泽庙，山随庙名便叫嘉山。又因为它是群山之首，比中嘉山、小嘉山更高更古，所以人们亲切地叫它老嘉山。它还有一个特别身份，江淮分水岭分水之脊，山南水入长江，山北水入淮河，一座山分开南北水系，也藏着皖东最独特的地理密码。2017年，老嘉山获批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3600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84%，核心景区更是接近90%，是名副其实的江淮绿肺。这里的森林以原始次生林为主，马尾松、枫香、栗树、竹林连片成海，春天新绿抽芽，夏天浓荫蔽日，秋天层林尽染，冬天松雪清雅。走在林间，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负氧离子充足，是徒步放松的绝佳去处。公园分为三大片区，西部大横山，中部七凤湖，东部老嘉山。我们最常走的就是老嘉山主峰片区，一路看山看水看石看林，一步一景，不显不累，老少皆宜。老嘉山的景不张扬不刻意，全是自然的馈赠。第一个必看的是仙人桥，天然巨石横亘山崖之间，像仙人架起的石桥，站在桥上俯瞰山谷，清风拂面，心旷神怡。旁边就是仙人洞，天然溶洞藏在密林之中，传说常有仙人隐居，洞内清凉幽静，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再往深处走是后沟竹海，成片翠竹随风摇曳，竹影婆娑，小径通幽，被游客称作皖东小九寨。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来，斑驳细碎，拍照漫步静坐都格外治愈。还有月牙湖、六叠泉、点将台，湖水清澈如镜，泉水叮咚悦耳。点将台相传是古代屯兵练兵之地，站在台上仿佛能够听见千年之前的金戈回响。老嘉山不只有自然美，更有千年人文厚度。山上古迹众多，甘露寺、花果寺、红泥庵、龙王庙，香火绵延千年。其中红泥庵相传是唐代风城三侠之一的红线女的隐居地，青竹相伴，古柏参天，藏着一段侠骨柔情的传说。山间还有孟良宅、柴王城遗址，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宋军驻守于此，抵御金兵南侵。残垣石阶、古营盘都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更值得骄傲的是，老嘉山一带是皖东红色根据地。1940年，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自来桥成立，汪道涵先生担任首任县长，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如今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越的革命岁月。一座山藏着唐宋古韵、明清烟火、红色之心，这就是老嘉山最动人的地方。听完介绍啊，很多朋友就想问，老嘉山怎么去，玩多久，怎么玩最舒服？给大家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嘉山旅行攻略。位置呢是在明光市区东南约35公里，导航直接搜索安徽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自驾最为方便。从明光城区出发约40分钟可达，也可乘坐城乡公交到张八岭镇，再转车前往。
公园免费开放，部分体验项目按需收费，游玩时间呢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轻松不累。推荐路线入口到仙人桥，再到仙人洞，再到后沟竹海，再到月牙泉，到嘉泽井，最后呢登顶观景台。建议各位穿舒适的运动鞋，带水和小零食。同样我们要牢记爱护山林，不烟火，不垃圾。对于明光人来说，老家山从来不只是一座山，它是童年爬山的记忆，是周末休闲的去处，是远方游子的乡愁，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符号。三山二水四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七湖六水老明光，三界四场月龙岗。这句民谣里藏着老家山的烟火与温柔，它不高不显不喧哗，却用千年的沉静守护着一方水土，滋养着一方百姓，这就是老家山。如果你近期想安排一些自驾游的话，不妨找一个晴天，走进老家山，听风看林，寻古静心。如果你不曾来过，也欢迎您踏上这片土地，感受一座山的温柔与厚重。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
4: 八。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

0: 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在出行的路上呢，依然是下着雨的，有积水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2: 好，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的中心13号的14时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也就是北纬34.2度，东经118.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也就是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那么7月11号的17时到7月13号14时，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全省共有1212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4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250毫米，最大的黄山市光明顶站493.8毫米。
2: 7月13号的11时到7月13号的14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降水的，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共有113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了祁门利口环沙48.4毫米，全省共有43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20毫米，最大庐江白湖37.7毫米每小时，全省共有2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阵风，最大黄山光明顶站18.4米每秒。
3: 那么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降水，其中宿州、淮南、合肥、芜湖、马鞍山、宣城和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部60毫米以上，阵风7到9级。
2: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目前呢，台风对于我们安徽省内的这个影响呢，基本上是不大了，但是呢，依然是有这个阴雨的这个天气的，所以我们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建设迎来了新进展。日前呢，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南主塔混凝土塔柱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钢塔截段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2: 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的主航道桥设计为主跨1410米的悬索桥，是安徽省最大跨境的桥梁，被誉为皖江第一跨。其中卡套这个桥塔采用的是门式设计为钢箱梁和新筒混凝土组合式索塔，总高219米，其中混凝土的塔柱总高19.2米。
1: 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的建设对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优化区域过江通道布局，为芜湖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油价的最新消息。7月13号的早盘，国际油价大幅高开，截止到北京时间的6:22，布伦特原油涨3.55%，报78.71美元每桶；纽约原油涨3.5%，报73.91美元每桶。
2: 另外呢，黄金、白银持续走低，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100美元，日内下跌0.83%，现货白银跌1.82%，报50%。

0: 8.75美元盎司。
1: 好，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哈，这个计划呢也是有变化的。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7月12号的14时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16时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
0: 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的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的需要。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登录12306网站，包含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1: 在“十四五”时期，海南的清洁能源岛建设深化升级，新能源成为海南的第一大电源。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保有量、占比分别位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位。在交通运输领域，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的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100%，车装比保持在2.5:1以下。
0: 当然了，这个禁收并非禁行，2030年之后呢，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以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可正常年检合法上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能源车的最新消息。7月1号呢，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 GB38031-202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需求GB18384-202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正式全面实施。那么新规呢，针对电池热失控、底盘碰撞、快充隐患等核心安全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
1: 新规落地之后，所有合规的充换电站和流转电池在售的新能源车辆均需达标。那么如何找到靠谱的充换电场所，我们到皖视通上去看一看。
0: 您可以打开皖视通 APP， 在首页搜索框搜索安徽充换电，点击进入。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安徽充换电服务了，可以根据您当时的位置充电的需求，比如需要超充还是快充、慢充、特定品牌充电桩等，距离、偏好等条件，智能筛选出最优的充电站点，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沿路，都能够迅速找到附近的充电桩。
0: 这太方便了哈。找到多个可选的充电桩站点之后呢，你还可以根据各站点的充电价格、服务费、优惠政策等信息，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充电站点。
1: 接下来呢，还有一键导航功能，选定充电站点之后，点击去这里就可以导航前往了。
0: 还有这个到达充电站点过后哈，用户无需进行复杂的充电操作，只需通过皖视通扫一扫扫码充电，扫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启动充电了。
1: 温馨提示，在使用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和建议，可以通过意见反馈功能快速的提交反馈意见，后台服务人员会及时的响应并处理，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0: 确实，那这个大家

0: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就是家有新能源车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实用的这个服务哈，注意搜索皖视通 APP 就可以了。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作为交通运输行业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的重要窗口，省12328热线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新路径。近日呢，省12328热线中心创新引入智能体辅助办理工具，推动工单办理从简单信息查询向智能自主分析加工跨越升级，有效破解了责任主体认定难、查证难等问题，以智慧大脑守护民生温暖，让群众诉求不再迷路。
1: 长期以来，12328热线面临着一大痛点，在于群众投诉信息模糊和碎片化，传统的查询工具仅能够进行机械的关键词匹配，一旦名称不符、要素缺失，工单往往会陷入到查无此人的僵局。
0: 如何打破数据壁垒，挖掘信息价值？省12328热线中心给出的答案是引入具备深度语义分析与多层企业架构拆解能力的智能体。智能体工具呢，不再满足于被动的数据检索，而是具备了主动思考和加工能力。它能精准理解投诉意图，穿透复杂的工商登记架构，将原本孤立分散的数据碎片转化为逻辑严密的证据链条，为精准办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前不久，芜湖的一名货车司机焦急求助，投诉李三蔬菜经营部拖欠运费。然而工商登记系统中查无此处，工单面临着因为主体不清被退回的风险，司机权益难以保障。
0: 这关键时刻哈，智能体制体展现了其强大的逻辑推演能力，系统启动语义纠错机制，判断李三极有可能是谐音误写，随即呢对相似名称经营主体进行了多层架构穿透与要素化比对。经过一番抽丝剥茧，智能体精准锁定主体工商登记信息，并输出详实的分析报告。这一过程成功实现了从查无此人到精准定位的转变，确保了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办得成，
1: 不仅要查得到，还得判得准。在宣城市的一起投诉中，有一名货车司机运输家具后遭遇到货主失联，仅提供一个手机号码，既无企业名称也无合同文件，属于典型的信息残缺工单。
0: 那这个面对此类传统手段束手无策的难题呢，智能体主动出击，它以手机号为切入点，运用关联图谱技术对企业数据库进行深层扫描，发现该号码关联某家具企业法定代表人，随后呢系统自动将企业经营范围与运输货物进行逻辑验证，判定高度契合，最终生成了包含信息、企业信息关联证据的完整画像，直接指导工单精准转派。智能体的应用成功打通了信息断点，让看似无解的难题找到了破题的钥匙。
1: 能不能够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也是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的试金石。省12328热线中心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入智能体辅助办理，正式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的具体行动。
0: 面对群众诉求中找不到人、办不成事的痛点呢，中心不回避、不推诿，坚持新官理旧账，小事当大事，利用数字手段主动分析，精准溯源，变无解为有解，这正是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1: 下一步，省12328热线中心将会持续深化智能体应用，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以数字化的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空。

0: 天地。
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北京时间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静静，
0: 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要不就是呢这个路人举报，哎呀，这有一辆酒驾车司机在那儿睡觉了，不走了；要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在路口等着各位啊，这个违法查处。那要么呢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引发的这个交警的一个处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酒驾司机竟然被自己的爱车给举报了的。
2: 哦，这个酒后驾车肇事，车辆因为碰撞之后触发了自动报警系统，而肇事的司机呢对此还全然不知，最终被警方抓获归案了。那么今天的问题在于，这种情形能否被认定为自首行为？
1: 那么针对司法实践中这一广泛关注的新问题哈，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结合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经过复盘梳理给出了明确答案。
2: 事情是发生在2025年12月24号，张某和朋友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回家，行驶途中张某处于醉酒状态，反应不及时撞上路边停靠的车辆，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事故发生以后，张某因为同行的朋友受伤，就立刻陪同伤者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张某所驾车辆内置的紧急呼叫系统在检测到车辆发生剧烈碰撞之后自动报警，并将事故定位和车辆信息推送到了报警平台。接到报警之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了核查，在医院将张某控制。经过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达186毫克每100毫升，已达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直到此时，张某才知道举报者并非他人，而是自己的爱车。
1: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过后呢，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的事实证据及自首认定要件开展全面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车载紧急呼叫、碰撞自动报警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事故快速处置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这类技术介入带来的被动到案情形不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
2: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悔罪，主动配合司法机关顺利侦破案件，从而提高办案的质效，节约司法资源。自动投案是认定自首的前提条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主动报案的意愿，客观上实施了主动报案的行为，具备投案的自主性和自愿性。在该案中，张某在事故发生之后既未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未主动前往司法机关投案，对于车辆自动报警事实完全不知情，其到案是公安机关依据车载系统自动推送线索被动查获的，并非自身主动自愿投案，依法对张某不应认定为自首。
1: 3月11号呢，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7月初，余姚市检察院立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对该类智能交通涉罪案件开展了专项复盘梳理，归集同类办案疑点，统一自首认定裁判尺度，把个案办案经验固化为类案审查标准，释法指引范式，实现了办结一案规范一类，化解疑虑争议。所以我们这个酒醉驾上路，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2: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超员超载的这个违法案例哈。乘车人员超一个，生命安全降一格，总有驾驶人铤而走险，抱着多个人没事儿，挤一挤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对超员的危害视而不见。
2: 7月2号的下午，滁州交警苏滁大队的民警在辖区开展巡逻时，发现有一辆面包车有超员的嫌疑，于是迅速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
1: 经查的这个该车核载酒人实在24人，超员100%以上了。

0: 警询问得知，车上大多数呢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随后民警又安排车辆将超出人员安全转运。
0: 超员驾驶危害重重，也请大家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更不能够驾驶超员车辆。
1: 是的，安徽交警也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遵法守规，平安出行，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杜绝驾乘超员车。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高速公路上惊现 S 型摇摆的车。近日呢，宣城高速交警日常巡逻时就撞见了这样一幕，好在处置及时，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险。
1: 当天呢，宣城高速交警沿着 G4012 利宁高速路段巡逻时，发现前方有一辆行驶异常的小货车。
0: 该车在车道内呈 S 型左右摇摆，行驶轨迹十分不稳定，时而偏离车道中心线，时而急打方向修正，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1: 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这个驾驶人大概率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于是立即鸣笛示警，一路护送其至就近的服务区。
0: 了解情况过后呢，民警耐心向驾驶人宣讲疲劳驾驶的危害，告知其人歇车停是高速行车的安全底线，劝诫他务必在服务区充分休息，恢复精力后再重新上路。
1: 是的，疲劳驾驶危害不容小觑。首先，这个轻微疲劳会导致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可能出现换挡不及时或方向盘控制不稳等小错误。
0: 到了中度疲劳，驾驶人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也会显著下降，难以持续观察路况，对距离速度的判断不准确，可能出现误踩油门或刹车方向盘控制不稳的情况。
1: 到了重度疲劳，驾驶人的反应就极度迟钝，判断力严重受损，频繁出现油门刹车的误操作，可能完全无法关注路况，甚至闭眼驾驶，车辆完全失控。
0: 这个也会导致操作失误率的一个剧增哈。疲劳情况下呢，开车是非常容易出现方向跑偏、车速失控、未及时观察路况等失误操作的，也为行车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那么事故后果往往也是非常严重的，在疲劳状态之下，车速又快、车流量大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稍有不慎极易引发追尾、侧翻、撞护栏等事故，轻则车毁，重则人伤。
0: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来支一支招哈，科学防困，赶走疲劳。首先呢，在出发前保持精力充沛，驾车出行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精神饱满，驾驶更安全。
1: 是的，那么行车期间也要注意劳逸结合，连续驾驶不能超四小时，每次的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尽量避开午后和凌晨的2点至5点，易犯困的时段开车。
0: 牢记逢三进一，在高速公路上途经第三个服务区，务必进入休息，可下车活动，舒展身体，电力满格再出发。
1: 困了累了不要强撑，感觉到疲倦就立刻驶入服务区等安全地带休整，切勿在应急车道随意的停车。浓茶咖啡只能够暂时的提神，真正可靠的只有停下来休息。
0: 长途出行一定要合理轮换哈，长途驾驶时需要多人同行，轮流驾驶，彼此照应，一路才能更安全。

0: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发生在6月30号的8时50分许，这个黄山雨市卫歇，一辆运载着12头生猪的小型货车，因驾驶人操作不当，在雨中失控侧翻了，
1: 车辆的车厢倾覆，有12头肥猪瞬间散落在地面上，在雨水中四处乱窜。那么途经车辆见状也紧急制动，路面的通行险情陡增。
0: 紧急就是命令，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大队民警王信、江南大队辅警孙威勇冒雨火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摆放了警示锥筒，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1: 两人临时当起了赶猪官，联合车主在雨中是围追堵影，经过半小时的雨中处置，12头越狱生猪全部安全转移回了货车的车厢，
0: 路面障碍清除，道路恢复畅通，司机也是连声道谢。
1: 那么安徽交警也提醒，雨天路滑，视野受阻，载货车辆的驾驶人务必要检查好车况，捆牢货物，转弯减速，谨慎驾驶，也为冒雨坚守的民警王信和辅警孙威勇点个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最近哈，也不是最近吧，就是网络的一个盛行，短视频的一个发展，就大家为了博眼球哈，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奇葩的事情啊、为了博眼球，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效仿，因为你一旦效仿的话，你这个安全，对吧，你不能够保证，你安全是不能保证的。另外的话呢，你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我记得我们在上一周也是持续跟大家关注了，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个女子吧，她是为了干嘛，为了博眼球，就是一边就是在马路中央一边什么喝着酒一边拍着视频，她就是为了博眼球。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你不要为了博眼球，你生命安全都不顾，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女子呢就很奇葩了，她呢是干嘛呢，为了博眼球，就是将宠物单独的放在座室架位上，开启不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来让狗停车。在7月10号的这个时候呢，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就发布了消息称，2026年7月4号，石某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时，她呢也是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了驾驶位上之后啊，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路人围观。目前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警方呢已经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是的，这个过分依赖辅助驾驶其实也是有弊端的。那么在使用了自适应巡航之后呢，驾驶人可能会对你车辆的速度控制啊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也就降低了对于路况变化的应变能力了。
0: 还有系统故障的风险啊，如果说辅助驾驶系统出现了故障，可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甚至引发车辆的失控。
1: 是的，另外呢，在像夜间道路啊、交通拥堵等复杂的路况之下，自适应巡航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或者错误的识别误判一些障碍物，
0: 驾驶人也会容易分心啊。这个驾驶人可能会因为系统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甚至是疲劳驾驶，从而影响对道路的观察和判断。
1: 如果您需要使用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一定要牢记几下的几点。首先呢，保持警惕，要握紧方向盘，驾驶人的注意力始终是集中的，双手轻扶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控制权。
0: 复杂路况提前接管，包括道路施工区域、交通枢纽匝道、收费站前后、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山区弯道路段、夜间照明不足路段等。
1: 另外呢，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预判。智能系统对前方的车辆急刹、变道等行为的预判能力是有限的，需要保持比平时更长的安全车距，给自己和系统更加充分的反应时间。
0: 不超系统能力范围使用，那么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的车辆智能驾驶功能的边界，不能够强行使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
9: 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诗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4: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那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
1: 是的，周一了啊，上周好多朋友都问你
0: 啊，
1: 就是对说这个航南怎么还不回来，我说下周一就能听到啦。
0: 哎，谢谢，
1: 上周五还有朋友问呢，
0: 如愿以偿啊。
1: 哎呀，是的，赶快赶快那个跟航南多打个招呼啊。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对，群聊当中艾特他一下 啊
0: 对，这个星期一的这个下班路上啊、外面好像还在下雨、
1: 此刻在下雨、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0: 对，
1: 今天呢反正白天一整天都是雨，就是小雨到中雨，然后到小雨到毛毛雨，就这样
0: 啊，一直在飘着。
1: 对，现在的话如果还在下雨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没下雨路面肯定也是湿滑的，今天是这种阴沉的天气啊。
0: 对，今天温度呢还是比较给力的哈、
1: 对，
0: 29度最高温度、
1: 这周的最低温度啊各位。之后每一天都上升一些
0: 啊、这明天呢最高温度33度、后天呢34度、
1: 对，但是啊明天我们看这个电脑的网页上的天气预报和我们的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0: 哦，
1: 一个是阴天，一个是小雨。
0: 小雨，
1: 嗯，
0: 我估计呢，最近，
1: 哎呀，
0: 有可能都会下一些啊。
1: 对的，对的。
0: 啊，刚才呢也看到这个车友群中有朋友说、顾梦说的，这晚上这个风还挺凉快的。
1: 对，你看这个前两天大家都在说台风的一些影响，还好对于我们滁州来说哈，影响的话呢，这个风。没有说很大，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下着雨，同时你看还变凉快了，
0: 是，
1: 但是明天后天的话呢温度又回来了，今天我觉得体感上可能在外面吹着风还可以，但是很湿，很湿很闷，
0: 会有一些这个闷热在里面哈。
1: 对，
0: 那么
1: 最近都携带好雨具吧，反正
0: 对，还有呢路上开车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驾驶情绪哈。刚才绿化苗木发来了一个定位，说是在这个南桥区猪笼，这个地方哈，说车子滑下路基了，是一辆工程车吗？还是？
1: 哎，不是，那是拖车，
0: 拖车
1: 应该是一辆私家车，
0: 正在进行救援，
1: 现在有点堵，
0: 对，
1: 好的，好的。刚看到安南叶山也给我们发来这个哈，就是更改限速的路段，上周也说到的，丰收大道全交段原来是这个限速80，现在改成限速60了啊，各位。
0: 啊，对，大家不要超速了哈。
1: 对，全交段啊，丰收大道全交段啊。
0: 好，那么这个公告呢，是从2026年7月11号啊零时开始这个执行的。行，那么各位，这一波路况呢，咱们先关注到这儿哈。大家呢发现了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今天晚上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1: 对的，各位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6690给我们设置的一个，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1: 运动，哎，最近是不是看球了？
0: 足球
1: 是吧？
0: 嗯，
1: 足球肯定算啊。
0: 而且呢，我还看了一部电影，
1: 嗯，
0: 有少了。
1: 哎，你看了是吧？
0: 看了看了啊。
1: 怎么样？
0: 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
1: 嗯，
0: 说真的啊，前十几分钟的时候感觉有点失望哎。
1: 啊，你是这样子的
0: 啊？对，然后越往后看越带劲
1: 哦。
0: 啊，到后来综合评价呢非常不错，
1: 嗯，
0: 个人觉得哈，
1: 嗯，
0: 非常不错，
1: 是因为我看
0: 值得一看，嗯。
1: 我看网上很多褒贬不一嘛。
0: 对，
1: 嗯，这个不是这周六上映的嘛？
0: 嗯，
1: 我有朋友去看的，他跟你可能，
0: 哦，
1: 开始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给他给我发他准备去看了之后呢，
0: 嗯，
1: 我后面给他回，我说看完了以后跟我讲怎么样，我也去看，然后他立刻就给我回了。他说很好看，就是很前面是属于那种比较神经质的无厘头的一些，
0: 哦，嗯，
1: 状态。他说他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这种节奏。
0: 嗯，
1: 然后呢，
0: 那属于周星驰的节奏。
1: 他跟我说，他说我才看15分钟啊，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所以他前15分钟就把他吸引了。
0: 哦，
1: 他说是一种不是人人都会喜欢的，就是前十几分钟的这个风格。
0: 是
1: 还是比较，他是比较跳脱或者比较神经质，
0: 对，
1: 这种无厘头
0: 嘛，
1: 对，
0: 啊。
1: 然后他说他反正全部都能 get 到，觉得好好笑啊，他是这么表达的，
0: 绝对不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次演员选择哈，
1: 嗯，
0: 几位主演，
1: 嗯，
0: 啊都挺出彩，比如说迪丽热巴，
1: 嗯，
0: 啊，我第一次发现，他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啊，
1: 嗯，他是为这个电影增重的，增重有10斤。
0: 嗯，是吧？
1: 但是不是
0: 看不出来？
1: 哎，你看，他不是说长胖增肌
0: 啊，他增的是力量。
1: 对，就是，足球运动员嘛，他是把这个力量感呈现了。嗯，
0: 嗯，对，还有那张小伟啊，
1: 对，
0: 以及呢张艺兴。
1: 嗯，对。
0: 哎呦，我一直认为张艺兴偶像哈，
1: 嗯，
0: 特搞笑，
1: 嗯，
0: 演的特搞笑
1: 啊。哦，那
0: 这是解放了自我，
1: 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哈。
0: 对
1: 对，大家都关注到了这部电影啊，
0: 嗯，
1: 也肯定有很多车友都去看了。嗯，
0: 对，看过的也可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说，
0: 嗯，
1: 航南一个礼拜没听到你声音了，
0: 是吧？
1: 你今天晚上多讲一点话，知道吗？
0: 我开始数数啊。
1: 哎呀，数数不行，就是一直就不停的去
0: 啊，可以
1: 跟大家沟通，
0: 嗯，
1: 哈，
0: 没事哈，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星期六今天除外啊，够严谨。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聊的是这个运动哈。
1: 啊，足球开始吗？
0: 我觉得呢，运动它分时间段，每一段时间有可能喜欢的运动不太一样。嗯，
1: 哦，你说的是这个年龄段是吧？我以为你说的早中晚。
0: 早中晚它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嗯，对，时间段不一样。嗯，
1: 哎，刚刚不是说到足球吗？我也想问一下，
0: 啊，
1: 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啊。
0: 啊，
1: 你从小到大学过足球吗？
0: 没学过。
1: 哦，哎，这真的也不是说分男女生啊。
0: 你知道我、
1: 就是、
0: 我开始那个接触足球的时候，
1: 嗯，
0: 啊，是什么时候？
1: 3岁。
0: 就是第一部那个少林足球电影，
1: 嗯，
0: 啊，播出之后。
1: 那你多大啊？
0: 那时候上小学。
1: 嗯，那你没有想去学过？
0: 没有想去学过。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院子里面的孩子，
1: 嗯，
0: 还有这个同学嘛，放学踢一踢。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足球。
1: 嗯，
0: 学校流行什么呢？踢瓶子。你应该看过的男生哈，
1: 哦，
0: 踢那个什么可乐瓶，还有那个雪碧瓶。
1: 我以为你跟我是一样的呢，
0: 啊，
1: 踢皮球了。
0: 嗯，没有。
1: 小时候不都玩过皮球吗？
0: 嗯。
1: 但是女生的话，学足球的，应该接触的应该绝对是偏少的，
0: 应该少，
1: 但肯定也有的。
0: 对。
1: 就像女生也有，在高中的时候爱去尝试打篮球的，
0: 哦，
1: 也有的，但是比较少。
0: 但是好像对于这个中国。女士踢足球来说哈，
1: 嗯，
0: 女士好像更有天赋一些。
1: 是因为更有天赋吗？还是说
0: 获得的成绩好像更好一些，啊，嗯，
1: 对比的吗？
0: 肯定是对比的。对啊，
1: 好，那个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但有很多在听节目的男生可能很擅长足球。
0: 嗯，
1: 因为在学校初中高中的时候不就分，基本上在我们在滁州吧，
0: 嗯，
1: 要么就打篮球，要么就踢足球，其他的运动相对于来说会少一些。
0: 它是那个大项目，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大家能够集体参与嘛，嗯，
0: 对。还有呢，这个足球真的是魅力十足哈，它是世界第一体育运动，
1: 嗯，第一运动，对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刚接触足球那会儿，
1: 嗯，
0: 流行谁哈？那时候最厉害的，我认为就是那个罗纳尔多。
1: 哦，
0: 哎呦，那时候喜欢外星人，
1: 哦，
0: 啊，
1: 哦，
0: 为了他还吃了一些那个。侯宝啊！
1: 哦，你看， 从小就是
0: 嗓子也没事儿啊，吹一点啊。
1: 从小为偶像就付出了一些，嗯，都要尝试一下。
0: 后来那个，
1: 所以这就是偶像的力量，你知道？
0: 对啊，然后我觉得那个。

0: 女生开始关注足球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贝克汉姆。
1: 哦，就大家可能就关注到了贝克汉姆。
0: 是帅哈、啊，那会儿那个发型、
1: 啊。哎，对，大家可以来留言啊，说说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如林。

0: 雾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外面的这个雨况还有路况哈。
1: 对对，今天晚上大哥要聊话题了啊，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了？
0: 对，
1: 反正路面肯定是湿滑的，下不下雨我们这儿不是很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
0: 主要是通过你们发来的一些图片或者视频。
1: 但我记得刚才好像没下雨来，就是四点多钟的时候。
0: 哦，那我也不太清楚，
1: 就是没注意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但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也很有意思。
0: 对，
1: 不管你外面下雨还是晴天，我觉得都能找得到你最喜欢的运动、
0: 是什么。哎，看到花心啊，他说静态卧床筋膜舒缓运动。
1: 哦，
0: 简而言之应该就是睡觉呗。
1: 这个运动我估计少则6小时，多则8到10小时，甚至12小时，
0: 对，
1: 都可以。
0: 这是有的朋友有天赋在这一块儿啊、我觉得我在这一块就挺有天赋的。
1: 我觉得我小时候有天赋。
0: 是吧？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天赋越来越没有什么天赋了。
0: 尤其是那时候上学那会儿啊，就
1: 非常有天赋。
0: 我就觉得在这一块简直就是天选之子。
1: 就是说你这个运动你要做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0: 哎，一到放假的时候这个运动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1: 对。哎。好，然后呢这个。
0: 色彩说哈。看花心姐做这个静态卧床。
1: 就是可能很羡慕吧，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睡眠时间达到6到10小时的。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容易失眠，反正我是觉得小时候我是没有过失眠的痛苦的，现在啊会偶尔这么一段时间感觉睡不好。那么一段时间
0: 喝咖啡喝的
1: 不还有茶
0: 啊，综合原因啊。然后看到豹猫视角的鱼也说了啊，仰卧起坐，说晚上仰卧啊，
1: 早上起坐，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就没有其他的吗？就是比如说一些跑步啊，
1: 肯定有啊，大家现在都是在谦虚嘛，
0: 有可能
1: 在玩梗啊。我们来，你看大紫花跟我们来互动了，他说游泳，很重点的是可是我不会游泳。你说不会他都这么喜欢，他说只会瞎扑腾，但是泡着也舒服。
0: 那也可以啊，能泡着。
1: 他说在我旱鸭子的脑子里游泳等于泡冷水澡，
0: 的确舒服。
1: 哎，
0: 你像这个天去泡一个，对吧？冬天的时候泡肯定有点难受。
1: 冬天泡温泉了
0: 啊，这也行。他说还有羽毛球。

0: 也不大会，嗯啊，但是呢互动性比较强，打不过，嗯，可以骂说的，
1: 你看就是跟好朋友打的，
0: 对，嗯，其实我觉得那个大丝花应该在这一块挺专业的哈，嗯，
1: 你说哪一块？
0: 因为从他这个健身这个效果来看，嗯，啊，对，我经常看他发的一些抖音嘛，对吧，哦，我觉得是有效果的，非常好啊，
1: 哦，嗯，哎，我前两天是不是看到大丝花发了个什么撸铁啊，就是那个健身房，哎，你也看到的，我在哪儿看到我忘了，
0: 那要么抖音嘛，
1: 然后大紫花说的是那个，因为当时我还想留个言的呢，一打岔我给搞忘记了，我就看到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留言吗？他那天发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说的是那个谁在这30多度的高温，到这个健身房来
0: 撸铁，
1: 对，然后我准备回，我刚回来，就我就记得这条，但我忘了是在哪个平台了，嗯，
0: 那应该就是哪个平台哈，不错。然后呢，米亚也说了，说不会游泳。水直到膝盖也会被淹着，
1: 因为
0: 啥？
1: 害怕，是不是？
0: 对，哎，我听说有的就不会游泳的这一些就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哈，那再浅的水他站不稳，
1: 害怕，
0: 调整不好自己的重心，
1: 主要就是害怕
0: 哦，紧张，
1: 对，因为
0: 起不来，
1: 是因为可能你从小就会游泳，或者你不会游泳的这个记忆不长，我这个不会游泳的记忆很长，我是才学的游泳，我就知道你不怕的话，它很多其实你更好的学会，或者你更好的去适应，你一旦害怕的话，那个心理，
0: 对，
1: 加上你的四肢的协调，就会变得很难把控。
0: 你看这体育有的时候就是一本书，
1: 体育讲，
0: 我
1: 不是树，我就是那个活动课，大家一定要来上课啊，看书是没有用的。
0: 哎，我就觉得
1: 我是实践课，听
0: 你
1: 说
0: 干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对吧？心态如果不对的话，哎，有的时候，你就干不了这件事。
1: 说得好，你是那个思想品德课老师，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心理健康课老师
0: 最近特会总结这些，
1: 是不是？你是班主任。要适合总结所有的这个学科，
0: 还要经常那个到窗户外面巡逻，
1: 对，还要开会
0: 啊，那时候我们最怕这个啊。
1: 低调小傻说篮球猛男的运动，
0: 篮球，哎呦，
1: 讲到他的心坎上了，
0: 我就喜欢这运动，
1: 多久没打篮球了？
0: 一年的时间。真的，这是我记得前几年天天打球，然后晚上呢还有那种就是和别的队约好。
1: 你信他上一秒说我最喜欢的运动了，多久没有？一年。
0: 但是的确喜欢这个哈，我只喜欢现在目前
1: 喜欢看，
0: 只喜欢看，
1: 看
0: 听别人聊一些什么球星啊，对吧？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是是是，你看这都算作喜欢啊。
0: 对，
1: 各位可以，这范围又广了。
0: 哎呀，真是的。
1: 余生说跳绳。
0: 跳绳。这个。
1: 我说我只有小时候能跳，现在我就不会想去尝试，我可能个人不是很喜欢，
0: 是吧？我记得这个跳绳呢，其实对这个身材啊，特别管用，就是保持好的身材或者练出什么
1: 有氧是吧，
0: 人鱼线啊，包括这个腿型啊，他经常那个纵跳知道吗，他对这个腿部肌肉他有那个拉伸的那个效果，
1: 我们不能抛开数量谈效果，
0: 这倒也是。
1: 不是跳一下就可以了
0: 啊，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真的
1: 是你有个朋友，
0: 真的是这样哈。
1: 你说怎么了？
0: 节食。
1: 嗯，
0: 医生说要跳绳。他一开始呢只是为了这个治病嘛，对吧？
1: 节食是吧？
0: 节食。这后来呢跳了一段时间，每天说要跳几千个。我说你这膝盖也挺好啊，跳过之后这个身材一下就出来了，男生很厉害啊。
1: 他连续跳多久呢？
0: 跳了有个把个月吧，个把个月天天跳。
1: 那饮食是有变化的？
0: 饮食反正就是配合那个节食嘛，吃的要
1: 什么节食？
0: 清淡一些。
1: 你说哪个节食啊？
0: 可以跳的那个节食啊。
1: 你说的是饮食上的这个？
0: 饮食吃的也比较清淡，那段时间。
1: 不是不吃饭的节食是吧？
0: 此节食非彼节食啊。
1: 乱了。
0: 哎，
1: 山草在打球喊你了
0: 是吧，
1: 说打球了，说没在下雨了。
0: 哎呦，这不是传说中的灵犀湖吗？好久没去过了哈。你看现在这波这个场上的球员都不太认得了，
1: 还有
0: 真的是这样，
1: 是是是
0: 啊，但山草一直这个坚守在这个地方啊。
1: 对，然后刚刚看

0: 那个500说巴威美食节就这么结束了。
1: 哦，说的 是狼牙山
0: 啊
1: 美食节。
0: 不是的，他说的是巴威美食节。
1: 哦，
0: 台风啊，
1: 台风、嗯、
0: 大家把他那个因为囤了太多的好吃的嘛、
1: 嗯、
0: 老陈说巴威走了，我囤的零食吃完了，鸡腿排骨土豆炖瓜，冬瓜炖的炖炒的炒，剩下不多，就那三桶水完全没用到。嗯，
1: 对，其实我觉得
0: 未雨绸缪蛮好的。
1: 对，有备无患啊。
0: 对，
1: 余生说了跳绳啊，再次关注一下。
0: 嗯，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嘛，这个运动也有很多种。
1: 嗯
0: 嗯，
1: 你近期呢？近期有没有什么特别迷恋的运动？
0: 不迷恋，我从来没有迷恋过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呢得运动。
1: 嗯，
0: 那个近期的话，可能力量运动会多一点。
1: 哇。其实我、
0: 啊、
1: 你可以那个
0: 挖挖什么，
1: 就每天卧推啊，对吧，引体向上这些。
0: 不，那我不会，那个我还做不到。
1: 其实拳击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哦，
1: 嗯，可以的，挺
0: 跟有什么
1: 符合气质。嗯，
0: 有什么不可以呢？
1: 啊、哦、
0: 我觉得
1: 深蹲啊，然后这些然后使劲，
0: 感觉讲的也不像我，不知道哪一项这个适合我
1: 啊，都可以尝试嘛。
0: 对、
1: 啊、
0: 只能说去尝试啊。但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嗯，
0: 确实是会去找一些运动去做的。
1: 嗯，
0: 但不是大部分，不是出于喜好。
1: 嗯，有的时候是
0: 不得不嘛。
1: 还不吐啊。
0: 对，哎呦厉害。
1: 然后那个山草说了啊，上来了一批初中生啊、嗯、就说那个灵溪湖的球场对吧、
0: 哦、呦，
1: 然后发来一段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2: 我非常赞同哈兰说的跳绳的好处，它真的对一个人的身材和一个人的腿型塑形有极大的帮助。我之前在狼牙实验操场跑步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大姐，她应该有40多岁了，两个夏天我前不久再去看到在那边跳绳，活脱脱一个少女的一个身材，太夸张了。而且我5公里跑完人还在跳绳，没带歇过的，频率还高，还在画式跳绳的，那状态绝了。跳绳是正绝子，我也想跳绳，但是我感觉我跳不好。
1: 这最主要是什么？坚持、
0: 嗯、
1: 你不断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动作的话难免会有些这个单调乏味、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每天都去坚持，又坚持那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坚持下去啊一般都是有回报的，前提是什么、
0: 哎、
1: 你的身体允许啊，
0: 对对对，
1: 膝盖 要保护好。
0: 其实每一样运动你要坚持，
1: 嗯，
0: 你就不算每天，你就不用每天，
1: 嗯，
0: 你1周3次到4次，强度也不用太大，你只要能坚持，
1: 嗯，
0: 这时间会让你看到结果。
1: 对，然后看到那个红帆跟我们说到了啊、
0: 嗯、
1: 所以腰突有什么推荐运动？
0: 嗯，
1: 腰间盘突出啊，
0: 啊
1: 说那个爽妹帮忙去问问车友呗。
0: 好，这个
1: 就是应该少运动。
0: 腰突有什么？对，
1: 就刚才说的那个静卧舒展运动，我觉得挺好。
0: 他应该啊，如果说腰椎间盘突出的话、
1: 啊、
0: 应该不能久坐也不能久站。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不是得咨询一些医生，康复类的这种 就是机械带着你去有一些活动会比较好吧、
1: 哦、
0: 就是康复类的，是不是？我猜的啊、
1: 哦、
0: 有朋友知道吗？
1: 好，知道的朋友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包括几座桥的情况，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畅通还是拥堵。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

0: 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4: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哈，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啊？很多朋友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答案啊，包括呢，洪帆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腰间盘突出嘛，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5: 是，
4: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答复了。
5: 对，山草他说，腰突游泳，
4: 嗯，
5: 最好的运动，对腰也好，
4: 是吧？
5: 嗯哼。
4: 然后这位朋友。世贸三楼跟我们说到了啊，腰突呢、得买个那个大自然棕床垫，应该是棕榈床垫啊、那种。
5: 然后那个对、他就问了，小汤问那个游泳我懂，
4: 嗯，
5: 床垫是啥？然后月姐给他解释了嘛，棕榈床垫。
4: 对，
5: 哎，那这个床垫是偏硬还是偏软啊？适合腰突？
4: 应该就是
5: 偏硬，
4: 硬一些。对，
5: 嗯。
4: 然后小猫子说就是比较硬一些的那个床垫
5: 嘛。哦，硬一点的啊。清欢说凉席。凉鞋怪阴的，
4: 但是那个凉啊啊，
5: 对对对，
4: 还得那保暖这一块啊，
5: 是是是 啊。
4: 然后看到潇洒哥说腰突的话就是吊单杠
5: 游泳，
4: 嗯，吊单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5: 怎么吊？
4: 就是你挂上面挂着就行。
5: 怎么挂？
4: 用手挂着。
5: 我前两天看抖音上有那个脖子挂的，
4: 那有专业，
5: 那是绝对专业的训练之后的啊，不是人人都可以的啊。
4: 吊脖子那治颈椎，
5: 我不知道，反正那个人一看他全身就是肌肉，就是练家子，你知道吧？
4: 看过那个网上有好多，
5: 对，就是非常神奇，你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4: 对，
5: 但确实，嗯。
4: 但是吊单杠呢，就是家里面有条件的哈，就可以买一个，他回家可以直接给他转到那个门上面。
5: 这个我建议啊，还是去找一些康复科的医生，对于这种需要可能一些那个叫什么它的幅度，要固定好的一些运动要指导一下，
4: 包括呢和你这个病情啊，严重程度，
5: 对对对，
4: 有关系，
5: 是的是的啊。
4: 豆豆，
6: 我本身偏跑慢，你要叫我跑步我是跑不动的，
4: 跑步不行。
6: 我比较喜欢的运动就是散步，
4: 散步，
6: 你快走或者慢走都是一
4: 样。
6: 到陌生的城市啊，陌生的地方喜欢步行
4: ，City Walk。

0: 工作，然后会干一个。前段时间不是买了一辆自行车嘛，
1: 嗯，
0: 反正只要不下雨，现在每天骑个十来公里以上。
1: 哦，这可以啊。
0: 好难做铁头的面子，我感觉现在也还可以啊，才骑四十公里。
1: 那不成问题，
0: 反正有时候也有点不错的吧，但是没有想象力这么。
1: 练出来了哈，然后继续来听。
0: 我要继续坚持，就像常来讲的，骑自行车一定要把铁臀练出来，那就无敌了。我相信那一天，我可以开远的坚持。
1: 这是很好啊，但是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铁臀啊，它是那个顺带练出来的一个技能、
2: 哦、
1: 啊。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身心健康啊。
2: 对啊，是的，我觉得所有的运动都是为了让你健康。
1: 嗯，
2: 健康不单单是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
1: 嗯，
2: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想去运动，我好不想去，我心里非常不想去，但我一定要去。我觉得那个时候，
1: 嗯，
2: 的心理就不是开心的了。
1: 嗯，
2: 对，我们就可以选择暂停一天。
1: 是，
2: 嗯，
1: 哎，刚才看小汤说哈，改名之后，航男都不敢念了，还是改回来吧。对的。
2: 你刚刚念的什么？
1: 就是红帆嘛。其实也挺好听的，嗯
2: 嗯，对，他
1: 一般都那
2: 他怕认错啊，
1: 简洁一些，对，
2: 嗯对。
1: 然后看零八零发了一段视频啊，
3: 这个骑到哪儿去了？
1: 是在路面上哈、啊，是在什么地方？
4: 北路，在这个东门特意这里，这个丁字路口，看看这些车子都骑到哪儿了，希望交警部门过来管一管。
1: 哦，好的，收到啊。
2: 嗯、是
1: 啊，绿化苗木说了，乒乓球，
2: 哦，
1: 这个啊，风靡啊，现在非常火热。
2: 嗯、有很多朋友爱打乒乓球的，嗯。
1: 对，我那时候呢，就是打乒乓球，
2: 嗯、
1: 特意还练过。
2: 哟。
1: 啊，找过教练。
2: 哎呦，
1: 在什么地方呢？那正好那个暑假的培训班，
2: 嗯，
1: 国际大酒店，
2: 嗯，
1: 后面那时候还叫海顿国际大酒店，
2: 哦，
1: 后面有一个乒乓球室，然后面有教练带着嘛，嗯、然后就一个暑期，
2: 就练了一个暑期啊。
1: 就练一个，然后就觉得可以了啊，
2: 可以了，学会了。
1: 太苦了，说真的，
2: 嗯
1: 啊，当时呢，那个体型比较胖，每天呢、嗯、要趴在那趴着，就是屁股撅着啊，然后练你上肢的力量。那时候做不了俯卧撑嘛，
2: 嗯、
1: 趴着，然后看哪坚持时间长。
2: 嗯，那时候多大？
1: 四五年级呗。
2: 哦，
1: 啊，那时候偶像孔令辉。
2: 哦，就也就偶像了一个两个月。
1: 对。反正
2: 不过反正学会了这个技能，随时想打的话打一会儿，对吧？
1: 对，最基础的还记得啊。
2: 民警大众说这两种运动行吗？看一下啊。
1: 什么？
2: 滑板和骑车、
1: 哎。自行车绝对 OK 了哈。
2: 嗯。
1: 他那个是滑板还是冲浪啊？冲浪板。
2: 冲浪板吗？
1: 应该是冲浪啊。嗯、这个不会啊。
2: 对，这个不会。
1: 这不会。
2: 嗯。
1: 自行车我会。
2: 嗯。
1: 但是只是那个简单的这个路面上骑行啊。
2: 嗯，
1: 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进行留言。我们来看到空空说到了楚宁快通康泰路往滁州方向车比较多、
2: 嗯、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
2: 嗯、看到这个车道反正是比较多的车，而且缓行就是没有在缓行，就是停滞的状态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啊、
2: 嗯、
1: 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质押抵押置换多年。
2: 对的，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
1: 另外呢，信达小程序的这个黄金小程序啊、
2: 嗯、
1: 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2: 是的，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客服热线直接拨打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

0: 而是购车行为应在五月一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

0: 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 Lucky 说了，上海北路的第三个红绿灯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由北向南。
1: 好的，然后他说不知道那条路的名称哈。但是他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0: 好的好的。
1: 是就是在那个斑马线处，私家车和电瓶车发生的一起事故。现在外面好像还在下雨，下小雨。
0: 这个路口是不是那个扬子路口或者是青楼路路口？
1: 上海北路的第三个红绿灯的路口。各位如果有经过上海北路那块的话，可以也关注一下啊。
0: 好的好的。然后呢，刚才那空空不跟我们说到了，除宁快通泰康路哈，往滁州方向车多，说三个红绿灯还没有过去，第四个应该能过哈。外面好像已经下起了雨，你看很
1: 对对对，是的。浅色月初说下班出来运动一下，淋雨。
0: 哇，好浪漫。
1: 对，太浪漫的运动了，
0: 在雨中跳舞。你们不要再打了，
1: 在雨中爬山也好。
0: 也行。
1: 这都是非常有一点刺激加危险的举动。
0: 那小雨可以，大雨千万不要尝试，太危险哈。
1: 运动，刚刚还有那个9979说台球。
0: 台球，这个你会吗？
1: 我好像以前大学的时候有跟同学学过啊，还是什么的，现在我估计就不会了吧。
0: 我们那个时候挺流行这个的。因为
1: 都流行过一阵子。
0: 对，我记得为什么流行呢，周星驰拍过一个电影就说这个台球的。叫龙在人在江湖吧，还是不是就是他打台球嘛，很厉害。然后我们那时候都学玩这个台球呢，一般就是斯诺克还有那个花色我们一般玩的那花色比较多。
1: 对，
0: 花色呢，它要那个滁州话叫点子点东。
1: 好好好，很多会玩台球的朋友应该是很擅长的啊。
0: 是，然后台球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绝招，现在可以教给你，以后如果打台球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1: 你说一下。
0: 大力出奇迹。就炸球的时候用。
1: 一力气非常大，结果没碰到。
0: 打出去了。
1: 还是有可能的啊。好啊，今天晚上聊的是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但是今天晚上没有出现跑步啊，爬山啊，是吧？
0: 有可能爱跑步的朋友正在跑步啊，现在。
1: 没有，还就没有下班路上准备回家跑步的呢，主要因为今天下雨，最近都下雨。
0: 对，其实我觉得啊，自从这个滁州马拉松运动这个举办过后哈，这我发现这跑步的群体日益增加。
1: 对的，有很多朋友爱跑步的
0: 而且就变得特别的专业这一块
1: 而且一跑就是跑几公里这样子。
0: 对，
1: 每天早上啊或者晚上啊，然后专业的一些运动
0: 设备，
1: 对，设备，然后呢记录。
0: 还有什么
1: 很厉害？
0: 除了跑步，现
1: 在类似于这种
0: 打羽毛球，最近好像挺有名，挺有
1: 都
0: 市场的，
1: 一直都有好像。羽毛球也是。
0: 网球。
1: 网球有，但是好像也不算太大众吧。
0: 对，比较小众。我记得这个林西湖啊，它有一个球场，就是那个网球场，但打的人不多。但大家呢都挺爱看的，好像。
1: 游泳的话，其实也说到了还有什么？我怎么感觉还有什么特别日常的运动没被我们忽略掉？
0: 俯卧撑。
1: 俯卧撑它算
0: 家庭运动，
1: 它算那个健身类的。我想到了普拉提瑜伽。
0: 哎呦。
1: 对吧，最近前几年特别火。
0: 我听到瑜伽两字我就觉得挺痛苦的。
1: 那就是
0: 尤其
1: 韧带，
0: 韧带不好的。
1: 对，韧带或者说韧带比较紧的。
0: 我就属于那特别紧的。
1: 男生的韧带好像都不会说那么的就是可以
0: 柔韧性不行。
1: 对，男生好像都是就身体稍微硬一些，就是关节啊什么的，所以男生练那个健身力量训练他就有优势。
0: 对，
1: 不一样的。
0: 他现在也强调这个

0: 拉伸嘛，对于这个运动保护，
1: 是的，是的，
0: 是有帮助的。
1: 对啊，都不能过量啊。
0: 啊，080发来了一段视频，看一下哈，这应该在青
2: 州桥进城，堵到桥顶了。
1: 嗯，
2: 执行啊。
0: 好的，好的，收到啊，开慢一些，不着急。
1: 是的，是的，哎。正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看到这个南京海底世界恢复开放的一个通告了啊。
0: 哦，
1: 也是受台风的影响逐步的减弱，经过安全排查和统筹部署，南京海底世界呢是于7月14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30啊，是恢复正常开放。营业时间呢还是明天早上8:30到晚上的8点钟啊。
0: 对，那么说到这个暑期啊，有很多朋友要带着孩子啊一起去到南京海底世界，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的，整个暑期啊是欢乐持续上演的啊。刚刚不是说了吗？一直到晚上8点钟嘛，这个是白天场和晚上场一起开。每天都是这样，所以呢，各位在任何时间段都可以选择去到南京海底世界，
0: 去感受一下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的剧情盛宴。
1: 是的啊，场馆的四大核心区域啊，还有很多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的全员集结。
0: 对，比如说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啊，等等等等。
1: 对，
0: 沿途呢可以自由合影打卡，
1: 是
0: 参与掷骰子，还有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一些互动小游戏。
1: 是的，大家通关呢就有可能能够兑换到我们的一些定制好礼，非常可爱的一些这个周边的礼物啊，我们的海底世界周边的礼物
0: 啊，包括呢一些这个5D 电影券啊，还有这个免费停车券啊，等等等等。
1: 没错，当然了，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的舞台剧啊，轮番上演啊，派你当海王，还有我们的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总之呢，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平台。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清欢啊，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
1: 退牛桥进城方向左转直行右转，已经上埃里了，到桥中间了。
0: 好的好的啊，开慢些，不着急，耐心排队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浅色月初说说，应该说的是林西湖的那球场，说明每天的人都还行哈，那块的这个篮球氛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2: 爱运动的朋友呢，就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跟你一起运动的人也很重要。
0: 对，然后看到沿途说台球啊，还是以前实验高中那边的最便宜，2块钱一局，这应该倒的是斯洛克，
2: 印象非常深刻了。他对于他来说，
0: 瓦斯还能再便宜一点，还没有宽。
2: 这个对，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台球馆，它就是露天是吧？我记得有那种一个台球桌，反正
0: 然后
2: 几个台球桌那种，
0: 拉个那个帐篷。
2: 对对对，
0: 我记得最早那个乔克哈，就是
2: 对
0: 乔克还放在那个地上的一个类似于小棚里面，然后拿那杆头去蹭一蹭啊。
2: 哦，对对对，增加它的那个摩擦度嘛。
0: 对。
2: 然后看到他还说网吧，电子竞技也是运动。
0: 哎，这倒也是。
2: 哎。你别说，
0: 你这样一说，这个
2: 又打开了我们另一个话题的思路，
0: 一个方向啊。
2: 电子运动，咱们明天可以来聊聊看。
0: 也行啊。
2: 对，因为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这个尾声了。
0: 对，
2: 我们继续的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这两天呢可能雨水的影响比较大，大家呢可以带好这个雨具啊。
0: 明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8度，有可能会比较闷热啊。
2: 是的，这个小暑之后了啊，大家也确实每天都要做好一些防暑防晒。其实多云的天气倒还好，这两天下雨防晒倒还好，但是防暑啊，这种多补充水分啊还是有必要的
0: 啊，这是很重要。还有呢，这个空调这一块啊，不要太凉啊。
2: 对，是的是的啊。
0: 行，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醒，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挤地铁时会把耳机的音量调大，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呢，会单曲循环某首歌，甚至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也会对着空气轻轻哼起调子。耳机像个隐形的结界，戴上它，周遭的喧嚣就成了模糊的背景，只剩下自己和旋律，这大概是成年人最奢侈的独处。不用应付谁，不用假装什么，只需要跟着节奏和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今天呢，我们就聊聊那些一个人听的歌，他们或许不适合分享，却在无数个独处的瞬间悄悄接住了我们的情绪。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加拿大这首歌来自于王栎鑫的《一个人》。独自在深夜点开这首歌，突然会觉得一个人也没那么难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影，把自己和自己相处得很好，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脚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周末宅家的时候特别适合放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像给房间拉上了窗帘。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照片，刘雨琦的嗓音软得像刚晒过的被子，钢琴声像阳光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投射下斑驳的影子。歌词里唱到，在房间的每一处光阴都是我和自己的秘密，突然觉得独处不是孤独，是有机会和过去的自己好好对话。哦，原来那时候的我是这样想的。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一个人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毛不易《深夜一角》。毛不易的声音像巷口的路灯，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地址，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吉他声轻轻的，像怕吵醒谁。一个人的深夜也很温柔，总有人和你一样醒着，哪怕互不打扰。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林凡的《一个人生活》，这首歌的人声有藏不住的哽咽，带着必须撑住的倔强。有些歌的疗伤方式只陪着你承认我很难过，然后慢慢地站起来。

加上这首歌单人旁，有的时候会被人问一个人久了会不会怕，但这首歌里有句歌词这样说，其实孤独并不是没人陪，是我选择和自己好好相处，给自己做饭，给自己买礼物，给自己唱首歌，原来自己才是最懂得自己的朋友。

0: 一个人的浪漫是自由的习惯，不用谁来作伴，快乐很简单。这首歌《一个人的浪漫》由俞灏明演唱，这首歌送给那些一个人也过得有仪式感的人。原来浪漫不用两个人，一个人看场完整的日落也是很奢侈的事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出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如果你走在路上，发现风里多了点丝丝凉意，树叶开始往地下掉，阳光透过枝桠洒下来，变成一块一块的光斑，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桂花的甜，秋天就来了。带着点温柔，又藏着点想要告别的怅惘，而总会有那么些歌，像是为这个季节量身定做的外套，不厚不薄，刚好裹住所有的情绪。这些歌里有落叶的沙沙声，有烤红薯的烟火气，有晚风中的轻声叹息，也有对下一个春天的悄悄期待。今天我们就裹着秋意，听听这些属于秋天的旋律。第一首歌《秋意浓》，张学友的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每个字都带着点沉甸甸的分量。前奏的萨克斯一出来，就像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街角，连呼吸都忍不住放轻。秋天的离别也可以很温柔。

下这首歌，周杰伦《稻香》。秋收时节回老家，总能看到金黄的稻穗，而这首歌像阳光洒在稻穗上的味道。其实秋天的歌不一定都带着愁绪，像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旋律，就像随手捧起的热玉米，暖烘烘的，让人想起家的样子。

加拉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开车路过种满枫树的街道时，这首歌简直就是氛围神器。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歌声里的旋律像枫叶上的露水，轻轻一碰就掉下来。周杰伦的嗓音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执着，把想念唱得

下面这首歌叫做《立秋》，来自于歌手云子。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心中。云子的声音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带着点该放下的坦然。歌词里蝉鸣生辉或者盛夏，原来秋天的到来从来不是突然的，而是蝉鸣渐弱，叶子渐黄，一点一点铺陈开来的。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绍兴，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一人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05年陈楚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辛苦了。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时，我不爱吃鸡蛋。
2: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2: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8: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7: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

0: 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她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皮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

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开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2: 是5。
1: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2: 是3。
1: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2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2: 1、2、3、4、5、6、7、

0: 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1: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0: 儿子小声辩解着。
2: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0: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2: 多少加多少来着？
1: 十一加五。
2: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0: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1: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2: 这就对了。
0: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2: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0: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2: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0: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2: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3: 我叫皮克。
2: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

0: 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呀，原来是能变的。”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小皮克说：“当然。”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啊，真好！珍妮叫起来，她再也安静不下来了。她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那个男孩子喊：“爸爸。”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对呀，爸爸。”“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什么？”老皮克气得发昏。“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操心的猴子画家，第一集，贺太太肖像的风波。猴子画家画了几十幅很精彩的油画，都是大森林里的奇特景色，有千年古树，有嶙峋怪石，有蜿蜒的山径，还有潺潺小溪。古树的叶子青翠欲滴，怪石上的绿苔似乎伸手可及，山径通幽，能诱发你遐想。小溪呢，你站在油画前，似乎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 大森林美术馆为这些油画举办了一个画展。这么一来，猴子画家出了名。人出了名很麻烦，猴子也一样。大森林里的居民碰上这位猴子，就让他签名，他老得随身携带一支笔。除此之外，什么座谈会呀、报告会呀，一个接一个，当然还有来访。有一天，大森林外一位白鹤太太也慕名而来。签完了名，猴子画家以为那位太太该走了，谁知他拉出个姿势，站立不动，笑着说：我想请画家先生给我画个全身像，我想先生不至于拒绝吧。猴子画家十分为难，他只画大自然，森林里的居民除了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谁也不能入画。不是他不会画人物，实在是那些家伙太丑，模样丑，服饰也丑。大森林的居民都知道画家这毛病，没有谁敢求他给画肖像，太缺乏自知之明。猴子画家瞟了鹤太太一眼，在心里念道：瞧那两条长腿，恶心死了，再说又那么细，碰上粗一点的树枝准得撞断。还有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好东西，没错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东西，因为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好东西，是由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赵又廷主演的一部国产电影，2014年11月22号在国内上映，这也是导演邵艺辉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在点映阶段，该片已经以其尖锐而机智的对白和细腻的女性视角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豆瓣高达9.1分，是2004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电影。继《爱情神话》之后，邵艺辉再次将镜头对准了上海这座城市，但这次《好东西》聚焦的是那些非本土出生在上海漂泊奋斗的人群，他们的故事更能触动广泛观众的心弦。影片中单亲母亲王铁梅与她的女儿王茉莉一同搬入了新居，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邻居乐队主唱小叶。王铁梅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现代女性，小叶呢则是对爱情有着清晰认知的浪漫灵魂，而王茉莉则是一个人间清醒的小朋友。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在上海的弄巷中相互扶持，共同经历着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他们之间的友情、爱情以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座城市背景下逐渐展开。好东西的叙事结构轻盈而不失深刻，它以一种近乎散文诗的形式将女性的生活娓娓道来。影片也没有刻意强化戏剧冲突，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展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心态。影片中的三位女主角虽然年龄、职业、生活状态各异，但他们之间的互动构建了一个温暖的女性共同体。同时影片巧妙地运用讽刺与幽默，将一些沉重的社会议题转化为观众能够接受和反思的内容。这部电影的细节其实特别生活化，也通过这样的塑造使这三个角色更接地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未来图景。这个世界中女性不再受传统的框架，她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发展，同时也能够通过互相支持和合作创造出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部电影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无论是嬉笑欢闹还是沉思哲理，好东西都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在这个众生皆苦的年代，拍一部轻盈正面又坦荡的作品，对于时下的院线商业片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何况这部电影也不缺审思的后劲。影片的结尾，王茉莉从标有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的柜子中走出，象征着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勇敢地站出来，将疑问转化为行动的力量。这一幕不仅是对个体勇气的赞颂，也是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与呼唤。可以说好电影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一次关于女性力量的探索和宣言。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影视音乐我们推荐到一位歌手单依纯。虽然单依纯才出道仅4年的时间，但她已经成为华语乐坛当中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实力派歌手。有人说她是转音小天后，有人说她是 OST 专业户。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她近期给大家带来的那些绝佳 OST 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这首《再见往事》是单依纯为电影《怒潮》演唱的片尾曲。歌曲通过层次丰富的弦乐勾勒出了主角杀手神秘的形象。单依纯在演唱中展现了很好的情感掌握能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歌曲中每一个细节的情绪变化，使歌曲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是单依纯演唱的《一生一世》的主题曲续写，这首歌以轻缓的钢琴作为开端，铺垫出一段深情刻骨的爱情故事。单依纯具有穿透力的声线，极具个人故事感的嗓音，搭配上轻缓悠扬的旋律，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唤醒沉睡的记忆，续写曾经注定的缘分。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非诚勿扰》，单依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总说《非诚勿扰》，可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的唠叨和一次温暖的打扰，很高兴能演唱同名主题曲，一首温暖的歌送给你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单依纯的翻唱歌曲《爱情公寓》的《爱的回归线》。有人说啊，能不能所有的歌都从他嘴里过一遍，因为他的风格真的太独特，也太适合唱这首歌了。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飞儿乐团。飞儿乐团2002年成立，由主唱詹文婷、吉他手阿庆、键盘手陈建宁组成，发行了

张专辑，也凭借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唱，赢得了歌迷的认可和喜爱。2004年，飞儿乐团推出了专辑《飞儿乐团》，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Lydia》，是当时台湾电视剧《斗鱼》的片尾曲。作为飞儿乐团的首支作品，歌曲搭载电视剧播出，在台湾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歌曲张力十足，充满抒情摇滚曲式，带有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整首歌一气呵成，展现了飞儿乐团的大将之风。据说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詹雯婷有个朋友，她的名字就叫做 Lydia， 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飞儿乐团想安慰她，同时也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走不出的人，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

2004年的这张飞儿乐团专辑有三四首歌都非常的火爆，比如说《我们的爱》这首歌。这是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却选择了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了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除了旋律大气华丽之外，

MV 更是拍出了电影的效果。这首歌曲旋律很清楚，歌词也贴近都市人的爱情寂寞症状，是专辑当中最具亲和力、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曲。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歌叫做《你的微笑》，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飞儿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传达的是温暖和爱意。旋律简单明快，易于传唱，适合各种场合演唱。歌词通俗易懂，传递了温馨和包容的情感。高潮部分的自配和声，让人既能很

2004年，飞儿乐团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我要飞寻梦之途全记录》，收录了一首充满着激情和梦想的歌曲《我要飞》，这是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传达了追求梦想、勇敢面对挑战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鼓励人们勇敢地跨越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飞儿乐团发行专辑《无限》收录了一首《千年之恋》。歌曲运用了传统的乐器钢美郎与管弦乐结合，打造了神秘的情歌氛围。故事从东方岛国鬼局神秘的画面为起始，让人进入爱情悠悠的伤感中，跨越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与哀愁，音乐荡气回肠。这首歌曲结合了东西方歌曲的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歌曲还配以印尼的传统乐器开场，伦敦爱乐交响乐团负责弦乐，整首歌一动一静，既不喧闹，也不显得沉闷。

2006年飞儿乐团发行专辑《飞行部落》，收录了一首《雨樱花》。歌曲是以和式摇滚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国度。歌词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既写出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哀伤。高潮时更让人感到了落英缤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阿庆自创和式摇滚新曲风，融合太鼓、三味弦、能剧等和风元素，摇滚演绎幕府风情，用音乐勾勒出了充满颜色的音符。歌词的意境非常漂亮，听着就能够幻想着在樱花下的那种初次相爱的甜蜜的感觉。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7995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飞儿乐团。2004年飞儿乐团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 Fly Away， 作为专辑的第二首歌，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在间奏部分的电吉他声令人耳花缭乱，交错相通的吉他声如同是一条咆哮的巨龙直接穿入心脏，以达到激动和兴奋的感觉，最后的刮弦更是美轮美奂，精彩的不得不让人佩服与惊叹，沸腾的情绪就会这样被点燃。键盘手陈建宇说， Fly Away 这首歌传递出的是一个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年轻人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

0: 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在一年的四季当中呢，每一个日子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下雨天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很难说下雨天应该听什么样的歌，但是那些和雨天相关的旋律能想起来，其实都是属于自己独有的心情。也因为雨天而来的一些小情绪，或怀念，或感伤，或希冀，也许在雨天都能理所当然的小小沉溺一下，甚至享受其中。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适合在雨天去听的一些歌曲。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关于雨天的歌曲，我第一首想到的就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这首《下雨天》。南拳妈妈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一直在听的组合，从香水巴普到再见小时候，从橘子汽水到牡丹江，都是我的青春回忆。那这首《下雨天》，你会想到谁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杨丞琳其实从综艺节目转型成歌手之后，一路的发展都挺顺利的，那她的歌曲也只有她唱才最合适。同样，这首《雨爱》也是海派甜心的主题曲，一起来听一听。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最佳编曲奖，也算是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了。而且歌词也非常的励志，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雨天的歌曲。说到关于下雨的歌曲，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周董周杰伦呢？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哎呦不错哦，所以听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歌曲的旋律是比较悠扬跳跃的，让人印象深刻。

来自于薛之谦的《下雨了》。薛氏情歌总有他自己的感觉，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无论唱的是演员还是丑八怪，总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在里面。

0: 不会想起你。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全能音乐天才小柯。高晓松曾经说过，小柯是当年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90年代热歌榜上前10的歌曲有4首都是由小柯作词作曲的，其他的都是他制作的。华语乐坛的诸多金曲都是出自他的手。他给《神雕侠侣》《将爱情进行到底》《心花怒放》等著名的影视作品配过音乐，还给王菲、陈奕迅、张学友、谭咏麟等一众标杆歌手做过词曲。可以说，小柯就是那个时候华语乐坛的金字招牌。本期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冬季校园》，提到这首歌，不得不提校园民谣，不得不提高晓松、李晓东和小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的《校园民谣2》，其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就是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前奏尤为抓耳。其后的1996年，高晓松发表的创作专辑《青春无悔》当中，也收录了小柯演唱的《冬季校园》。编曲和演唱上虽然和第一版大相径庭，不过依然动听，两个人的演唱也各有千秋。

1997年，小柯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创作了一首《等你爱我》。其实在电视剧拍摄之前，这首歌小柯就已经写出来了，是为陈明打造的。陈明认为这首歌曲和他之前演唱过的歌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在电视剧当中也饰演了一个叫做珊珊的角色，珊珊就是一个等爱的人，所以呢，他是以该角色的视角来演唱《等你爱我》。陈明的演唱充满激情，又不失细腻的情感，在副歌部分声音高亢豪迈，再配合激情澎湃的伴奏和和音的演绎，表达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洒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小柯演唱的《等你爱我》。

专辑发行于2000年，收录了16首歌。专辑里的音乐风格多元化，小柯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听众听到了颇具平民味道的音乐。这部电视剧很多人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影子，而片尾曲《日子》和插曲《婆婆丁黄》也颇为符合剧情。小柯写下这些旋律和歌词的时候还不到30岁，带着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为这部电视剧平添了一份温情。歌曲《日子》创作于1997年，是他踏入音乐圈之初的作品。创作完这首歌，他第一次获得了父亲的肯定，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颇具意义。

2001年，小柯发行专辑《小柯2002》，他创作并演唱了一首叫做《谁》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情意真切，经过他直抒胸臆的演唱，格外的打动人心，让人过耳不忘，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和《老师好》的影片插曲。小柯在创作这首歌时，融入了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通过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感悟。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音乐创作人小柯。小柯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活该》当中收录了一首《你说我容易吗》，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抱怨或者是感慨，隐藏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小柯

沧桑的男声略带沙哑，简单的旋律，平时的歌词，唱出了新男人的心声。有网友说，这首歌是唱给有奋斗史、肩负很多责任和压力的朋友们的歌，是一首再憨厚不过的歌。虽然与小柯以往的音乐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是小柯真实的心理写照。

2011年，爱情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上映，由小柯作词、作曲、编曲，王菲和陈奕迅共同演绎的《因为爱情》也呈现在了歌迷的眼前。这首歌是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十分简单的情歌，能够给听众带来最真实的感动。音乐风格安静而又温暖，并勾起了许多听众心中关于爱情的记忆和感动。王菲空灵的女声搭配着陈奕迅低沉动人的男声，显得温情十足。歌曲主要表达了对青春与爱情的缅怀，全首歌并没有像歌曲《等你爱我》那样的撕心裂肺，而是多了一种看透万物的风轻云淡。

0: 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上新播放，小柯作词作曲，献上了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分杨宗纬、叶蓓合唱的版本和小柯、叶蓓合唱的版本。他们用歌声诠释了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的心态，恰恰也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愈发的珍惜，愈发的向往。对于《咱们结婚吧》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而言，演唱的片尾曲如同就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小柯。2014年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发布了主题曲《北京爱情》，由金牌创作人小柯为电影倾情打造了《北京爱情》并暖声献唱。在这首主题曲当中，小柯在雾霾和拥挤的北京城中拨开了现实的层层封锁，寻找关于爱情的初心。这首歌传递出了电影的温度和气质。小柯说，温暖是我坚持的一种创作观吧。他觉得愤怒也好，忧伤也罢，爱情归根到底还是得让人向上，能够给人能量的，所以歌曲也要有温度。

这一年，小柯还为电影《心花怒放》创作了主题曲，叫做《轻轻的放下》，由他填词、谱曲、演唱。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动人。他在微博上说，时至今日，一切的纷繁复杂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是生活当中的常态，轻轻的放下吧，轻装前行，路还长，我们还小。想来这便是《轻轻的放下》这首歌所试图要表达的。时间匆匆，美好的不只是有回忆，未来也

2018年的岁末年初时节，老狼和小柯联袂献声单曲力作《无忧的蓝天》。作为聚焦中国四川藏区大型 4K 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的主题歌，在华语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两位重磅音乐人强强联合，在数九寒天暖心携手，为乐坛注入了一股暖流。这首歌曲由小柯包办词曲创作，描画了人人心向往之的香巴拉之梦。歌词简单直白，深切主题，颇具画面感，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十分优美，在老狼与小柯温暖而动情的声线演绎下，显得更加惹人沉醉。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无忧的蓝天》来自老狼和小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创作灵感来源于加布瑞艾拉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是赵雷很喜欢的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很多次，而这首歌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也是由伍佰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摇滚音乐流行歌曲，由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6月以伍佰和 China Blue 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书夜间读过，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我有才，大不了。

很多人说郭有才确实是有才，歌曲还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非常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继续分享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火，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来自范茹《后来遇见他》。

有很多歌手的名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没听说过，但是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大欢的歌《情死飞沙》。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带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

0: 安定晨醒亲不在，乡邻学老一尺白，智户智起对通台，墨彻笔下诗千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名唱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行程想带你逛逛街，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主干道，而是藏在高楼背后的小角落，可能是凌晨五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里藏着某首歌的前奏，可能是小区的晾衣绳下风吹过床单的声音刚好合上了某段旋律，也可能是写字楼后的小巷子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撞碎了某句歌词的温柔。这些歌像城市观察员，把那些被忽略的烟火气、人情味都酿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

0: 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城市夜幕拉开了信号灯，当霓虹爬满了高楼，那些藏在写字楼背面老街巷深处的夜摊正被这首歌点燃，烤串摊的烟火混着电子旋律，下班族甩掉领带在摊位前大快朵颐，夜生活不是灯红酒绿的专属，是平凡人在夜晚喘息的小角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再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温丽友的《夜市人生》。温丽友的闽南语当中，夜市是火色生香的江湖，烤鱿鱼的烟火熏红的脸，老板娘的吆喝声赛过了鼓点。夜市人生是讨价还价的经营，也是分享一碗鹅仔煎的慷慨。温丽友唱得热热闹闹，那些夜市角落里的汉语笑、咸与甜，都成了城市最生动的主角。

加上这首歌《上海姑娘》，张信哲的歌声像老上海的留声机，缓缓传出弄堂的故事，七宝摆动的弧度，黄包车的铜铃声，弄堂口阿婆的吴侬软语，都藏在《上海姑娘》的裙摆里。张信哲把旧时光的感情唱得细腻，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爱恨烟火成了城市的历史碎片，北上海姑娘轻轻拾起，重新发光。

架旧歌巷子里的童年。这首歌像泡泡糖一样粘住了巷子里童年的记忆，跳皮绳的歌谣、弹珠滚过的石板粪、小卖部的跳跳糖都在这首歌里复活。城市角落里的老巷子是被时光遗忘的糖果罐。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地铁口的风卷着疲惫，城市傍晚总是让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毛不易的声音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那些城市角落的暮色里藏着打工人的委屈与坚持，被这首歌唱成了无声的拥抱。

加拉这首歌《地铁等待》，谁没有在地铁站接过人呢？那种等待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比地铁到站的提示音还急。城市的等待总藏着点值得的盼头。

继续回来，其实城市很大，大到我们总在赶路，错过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风景。城市也很小，小到一首歌、一个角落就能让我们撞见久违的自己。这些角落里的旋律是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有烟火，有旧梦，有孤独与温柔。下次在路过城市的角落，不妨慢些走，听听那些藏匿于其中的歌曲。

0: 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不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天天的歌》，送给天天的你。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998年，陈洁仪发明了同名专辑，入戏太深。张专辑中有两大制作人许冠良、吴旭文联手制作，整专辑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铺陈，戏味十足。由于陈洁仪忽冷忽狂忽轻的特殊嗓音，在制作上两大制作人特别为陈洁仪的音质设计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并且特别融入了更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像蓝调、轻另类摇滚以及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爱情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制作人李寿全的音乐作品。李寿全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制作人，80年代台湾最好的音乐制作人，与罗大佑资历相当，但唱功上要比罗教父高出不少。李寿全被归纳为飞碟唱片制作天团里的五成二李。1980年，与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举办的金韵奖关系密切的新格唱片，发行了李健富的个人首张专辑《龙的传人》。主打歌《龙的传人》成为了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传唱了40多年。这是金韵奖推出的第一批唱片，可见它的影响力。李寿全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而《龙的传人》这首歌由李健富演唱。

1982年，李寿全为潘越云制作专辑《天天天蓝》，让潘越云在整张专辑中要摒弃蔡琴式的低音浅唱，用高音域亮嗓来演唱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这张专辑也一举奠定了潘越云在台湾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么《天天天蓝》也被看作是民歌时期的最后华章。

1985年，李寿全通过滚石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未来的未来》，收录了4首音乐作品。这张专辑是源于李寿全为电影《超级市民》创作的配乐，后扩展为包含了2首歌曲与2首乐曲的电影原声带形式发行。同名主打歌《未来的未来》通过都市意象与诗意歌词，探讨现代社会迷茫与未来追寻的主题。作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首张 EP 形态专辑，其开创性制作模式对后续音乐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轻，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金牌音乐人李寿全的音乐代表作。1986年，李寿全创作了八又二分之一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灵感是源自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同名电影，延续了李寿全参与电影《搭错车》原声制作的创作脉络，以制作人身份融入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专辑通过《八又二分之一》《占领西门町》等歌曲，聚焦现代社会人性异化、青少年精神危机与低层群体的生存困境。歌词以克制笔触传递人文关怀。来听这一首李寿全演唱的《八又二分之一》。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张三的歌》，清新的曲调，简单的歌词意境，这是一首充满生命力并带有正面能量的歌曲，讲述的是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带有希望，坚强勇敢地面对。这首歌曲可能大家最熟悉的版本莫过于蔡琴演唱的版本，而李寿全作为原唱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

1985年，李寿全作曲并演唱了《看不见自己的时候》这首歌，最初呢收录在一批专辑《未来的未来》当中。通过具象场景的刻画孤独的情绪，歌词中划根火柴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等等这样的一些段落也成为了经典的表述。作品诞生于台湾民歌运动的后期，延续了以诗入歌的创作传统，通过生活化意象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音，这首歌的弦乐像积水漫过脚踝，孙燕姿的声音听得像雨里的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分手的那天刚好下雨，他唱走过了才了解，连难过都省却。原来雨天最适合告别，湿哒哒的空气里，连难过都显得那么不刻意。

与爱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她的声音带着点名之不可为而为之的甜，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暗恋时的雨天总是那么难熬，想给她送把伞又怕她和别人一起走，想发消息问湿了吗又怕她觉得烦，这首歌里的纠结像雨鞋里的水，不舒服却又舍不得倒掉，原来喜欢一个人连雨天都会变得折磨人。

老歌的雨天里总带着点复古的愁，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他唱爱已变成回忆，早已遥远的美丽。突然想起老人说过，以前没伞淋着雨也能走十里路，原来以前的人连想念都比现在沉，像积在心底里的雨水久了就变成了湖。

吉他的前奏像雨后的蝉鸣，周杰伦的声音里有雨过天晴的释然。这首歌《彩虹》，刚失恋的时候听他，总觉得雨停了，可心里还吵着。后来某次暴雨过后，真正看到了彩虹，突然懂得他唱的，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就像雨总会停，难过也会被晒干，只是需要一点耐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雨天的歌曲。在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小时候听着父母给自己唱过这首歌曲，现在他们不在了，可听到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还是会想起某个夏天的午后。原来有些歌会变成记忆里的雨声，一想起来就像回到了从前。

听了最后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声音里有熬过去就好了的温柔。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生活就像雨天，有的时候淋得让人想哭，可只要往前走，总会看到亮的地方。就像歌里说，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会一直在你左右。

雨天是首没写完的诗，而这些歌就像是最贴题的韵脚，他们知道你在雨里哭过，在雨里笑过，在雨里偷偷想念过谁。其实雨从不可怕，可可怕的是没人陪你等雨停。但好在有这些歌，像永远不会走的朋友，雨天里陪着你听着雨，等云散，等天晴。光阴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由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变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首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金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的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他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翅膀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毕业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像极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架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已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家就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让我想起了用拍立得第一次约会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耳朵红得像番茄。光良的钢琴一路，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突然想起那天他递来的奶茶甜得和歌声一样发腻。照片里的他手指绞着衣角，像极了歌词里我闭上眼睛看见你可爱的温柔。原来紧张的心跳连照片都压不住。

音，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提起韩愈，大家都不陌生，都知道他是唐朝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文章八大家之首，韩愈韩退之。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韩愈呀，还有一门神仙亲戚。神仙亲戚啊，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一个神仙组合，叫做八仙啊，铁拐李呀、汉钟离呀、吕洞宾呀、曹国舅啊、蓝采和呀、张国老啊、何仙姑啊，还有一位韩湘子。这八个组成的神仙组合，分别代表了人间的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除去何仙姑是女的之外，其余七个都是男性。这七个男性神仙，长得最漂亮的小鲜肉，一身纹身公子打扮，手握玉箫，这位神仙被大家尊称为韩湘子，据说他就是韩愈的亲戚，都姓韩吗？那两个人什么关系呢？有的说呀，两个人呢是叔侄关系，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儿。那也有的说，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孙，因为韩愈专门写过一首诗赠给他，这首诗就是今天所说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在这个题目当中就明确说了，韩湘子是我的侄孙，就是我的侄儿的儿子。据传说呀，

个韩湘子为人非常的豪放，生性放荡不拘，而且呢平常不爱读书，只好饮酒啊，喝起来就没完。20岁的时候，有一次去落下探亲，走到半道之上一看，哎呀，这山川这么美妙，自然这么有趣，我为什么老在红尘当中呢？干脆呀，嗨，我进山林享受山川之趣去吧。想到这里呢，韩湘子就不探亲了，谁也没告诉，钻进深山，据说呀就学道去了。一晃20多年呢，音讯全无啊，全家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了，还以为呀这位孩子死了呢。20多年找不到了，那全家就放弃寻找了。这一晃就已经到了唐元和年间，哎，突然间呢，这位韩湘子在长安出现了，但是呢衣衫褴褛，而且行为怪异，不像常人的。来到长安就找到了这位本家爷爷韩愈，就投奔韩愈来了。韩愈一看，好家伙，20年不见，这韩湘子一点没变的，你怎么保养的呀？用了什么面膜了？啊，这是怎么一点褶子都没有啊？这韩愈虽然论辈儿是韩湘子的爷爷，但岁数啊大不多少，他不是真的像祖孙那个差距，他辈分大。一看，甭管怎么说，这是自己的侄孙呐，来投奔自己了。穿的这么破啊，那肯定这些年在外面吃不少苦啊，既然投奔自己了，自己得给安排呀，得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得负责他的未来呀。那怎么负责未来呢？先放在家里头，吃喝都在我家里，住也住在我这里，但是呢你白天得去上学，我给你安排。于是呢韩愈就把这韩湘子安排入校了，跟着学生们在一起读书。但是韩湘子啊还是那样，不喜欢读书，平常这个学习也不太积极，有很多时候同学们师生们在一起要辩论一些经典，辩论一些理念，别的学员都主动发言激烈辩论，唯独韩湘子二目无神，往那一坐是一语不发。那有爱好吗？也有，下了课也没事儿，就跟那些奴仆下人们呢赌博，掷骰子呀，比大小啊，猜子儿啊，藏钩射腹啊，总之什么都可以赌，赌赢了钱就拿出去买酒，回来就喝，一喝就醉，醉了呢也不往自己宿舍去，直接的奔马房，倒头就睡，就睡在马房，而且一睡呀就是3-5天的，有的时候直接在外面酒店里喝，喝的过了夜了，那宵禁回不了家了怎么办呢？直接的往街头上这么一倒，露宿街头。如果今天高兴没醉过去，这位韩湘子啊就仗着自己喝醉了，就扯着嗓子开始高歌，唱的歌谁也听不懂，吱哇乱叫，哎呦，吵得48社的也反正是挺烦的。这韩愈知道了，经常的教训着韩湘子，你不能这样啊，你哪能老喝酒呢？哪能不学习呢？韩愈教训韩湘子啊就听着，笑而不答，转过脸来我行我素还照旧。哎呦，有一次韩愈实在忍不住了，又把韩湘子叫到面前教训一顿，说你呀老这样着，这不是个事儿啊啊啊，就说我不爱学习，我不爱读书，那也没什么，世界之大，五行八作呀，不一定都得读书啊，但你不读书你也得有一技之长啊。你看所有的人呢都有所长，对不对？就连

天呢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有一技之长，但是你呢，年纪这么大了，四十大多了，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胡闹，你说你没有一技之长将来能做什么呀？啊，韩愈一说这话，韩湘子乐了。叔祖父，这个其实啊，乡之所学非公所知啊。哦，韩愈一听怎么着，你还有所学呀？当然了，我这20年那不是白过的，20年之内我学了很多东西呀。那好，韩愈说，既然你说你这20年学了很多东西，这样吧，你能不能给我做首诗，我从你这诗里看一看你到底有何能耐，有何志向，怎么样啊？好啊。韩湘子说，你别看我平常不爱读书，但是呢写诗啊不算啥啊。韩愈一听，不算啥，那行，你给我写一写，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志向。好啊。韩湘子啊一点不怕，马上取来笔纸，刷刷刷就写了一首诗，然后就把这首诗交给了韩愈。韩愈拿过来这么一看，这首诗啊写的还真不短，青山云水库，此地是吾家，后夜刘琼夜，凌晨举将侠，弹琴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虎，玄田养白鸭，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侠，解造群寻酒，能开清客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嚯嚯嚯嚯嚯嚯嚯，韩愈一看，你简直成神仙了啊。好家伙，这一个酒杯里头能够藏下世界，三尺宝剑能够剑斩妖邪，顷刻之间就能开出鲜花。哎呦，哎呀，这韩愈啊看着斜着眼就瞥了韩湘子一眼，嘴一歪歪就说了一句话，照这意思，你还能夺造化吗？你还能主宰这个自然规律吗？其实韩愈啊，这是讽刺他的，说了一句戏言，没想到韩湘子一乐，说此事甚易，这事很简单，你不就是不相信我里面说能开青稞花吗？那好啊，我现在呀，就让你看一看我怎么给你开青稞花。哟，韩愈一听，现在我告诉你，可是初冬季节呀，万物都已经沉寂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够让花盛开吗？韩湘子微微一笑，你呀，就请好吧，就看就完了。于是韩湘子拉着韩愈就来到院里，韩湘子往地上一蹲，刷刷刷用双手啊把旁边的土往中间培一培，然后找了一空盆，帮就盖在土上了。韩湘子用手在这盆上转了三圈，然后一指盆，叔祖父，你呀，开开盆子，你看一看下面花已然开了。哟，这韩愈一看，感情你会变魔术啊啊、哦、这一会儿就开花了，你接起来看看呀。好吧，韩愈啊伸手把这盖子的盆就给揭开了，揭开这么一看，哎呦，当时韩愈啊眼睛就瞪大了，怎么呢？就见这盆下盖的土上长出来一只牡丹，这只牡丹呢开了2朵大牡丹花，而且这牡丹花它不是红的，是碧花，绿色的，碧绿碧绿的青牡丹花。在这牡丹花间呢

0: 有一连字，写着14个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是金的。韩愈赶紧凑过去仔细一看，这是一句诗啊，或者是一句对联啊。上联是云横秦岭家何在，下联配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一看这句联不错，写的这个意境也挺好的，但是这什么意思呢？韩湘子啊是哈哈一笑啊，说是酒可咽呐，你别着急呀，你慢慢的往后看，总有一天这句诗啊它会应验的，你呀、啊、记住它。说完呢，韩湘子冲着韩愈抱拳，叔祖父，我在这里啊叨扰的时间也不短了，在这里啊也没少给您添麻烦，今天呢咱们这一次的缘分就算到这了，我呢向您告辞。这两句诗您一定记在心间，早晚有一天咱们会再次相见，到那个时候啊这句诗还有用。告辞告辞，说着一转身头也不回，噔噔噔噔走了。哎，你别走啊，等韩愈追出门去，韩湘子早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哪去了。哎呀，这韩愈心说话，难道是我今天说两句话批评两句伤他自尊了就走了？也不能啊，但是你别说这个韩湘子啊，就这两手他饿不死，怎么呢？甭管是真的仙术还假的仙术，反正跟魔术差不多少，就这变戏法他也能养活自己。只不过上面那两句话，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到底何意呢？非得让我记住，说以后定能应验。那记住吧，那韩愈记诗文那还不简单，当时啊就记住了，记住是记住了，没往心里去。结果过不久啊，韩愈就惹事儿了。惹什么事儿了呢？当时皇帝唐宪宗信佛，对佛非常的崇敬，在法门寺里有一座佛塔，塔内藏着释迦牟尼佛佛骨一枚，是佛舍利，每30年呢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来供人瞻仰参观。据说呀只要开塔那一年呢一定是岁丰人泰呀。元和14年，公元819年，这一年呢正值开塔之年，那唐宪宗又信佛，对不对？那自然的认为这件事情是个盛事，于是派专员到了法门寺，手持香花迎佛骨与宫内供养3日。哎呦，这件事情啊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情，连皇帝都礼佛，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呐，所以在全国就引发了一场浩大狂热的礼佛风潮，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王公士庶奔走施舍，百姓信佛就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就皇上迎佛骨这件事情捅了韩愈的肺管子了，韩愈不干了。当时韩愈呀担任刑部侍郎，因为韩愈这个人呢是个正统的儒士，他要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一看你皇上信佛本身就腻歪，再看现在迎接佛骨，哎呦，就这个阵势这么大，影响这么深，韩愈受不了，于是对唐宪宗迎佛骨这事儿是极力反对，而且上表进谏要加以谏阻。按说这件事情啊很正常，哎，皇上去干一件事情，大臣觉得皇上干的不对，进行劝谏非常正常， 唐宪宗这个人呢，也不是个糊涂皇帝，你好好的说呀，也不至于怎么地，他顶多不听就完了。但问题，韩愈这个劝谏书写的太恶毒了，所以后世啊，你看提到这个韩愈劝谏迎佛骨的事儿，大家都支持韩愈，说韩愈是忠臣，韩愈谏迎佛骨表，结果呢被皇帝差点给杀了，后来给贬到潮州了。这皇帝昏君，韩愈呀是个正直之臣，一般人呢都会这么认为，都认为错在唐宪宗。其实这件事情啊，一个巴掌拍不响，韩愈因此事后来被贬，有很大的责任在他自己。怎么呢？他写的这个谏迎佛骨表啊，写的太恶毒了。你就直接给皇上说，说你不应该呀去迎佛骨，这样劳民伤财，你应该呀以社稷为重等等等。你作为臣子去劝谏领导，你得注意这个分寸，注意说话的语言艺术，否则的话往往会好心办坏事，最后惹怒了领导，我就这么干，你能怎么地啊？我不仅不听劝，我还得变本加厉，这反倒是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呢加重问题。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臣子都这样，自己博得一个忠臣的名字，把这个黑锅全给领导，全给皇上扣上了。那说韩愈在这个谏迎佛骨表里说什么呢？哎呦，说的太恶毒了。他就说呀，说这个佛那是来自外国的，当年不存在咱中国，咱中国上古都没有。那么陛下您看看，上古中国没有佛的时候，那皇帝在位百年，活了110岁，少昊帝在位80年，活了100岁，颛顼在位79年，活了98岁，帝喾呢在位70年，活了105岁，帝尧在位98年，活了118岁，帝舜、帝禹年皆100岁，都活了100岁。当时天下太平，老百姓又幸福，活的年岁也大。那到了后来，到殷汤时期，那帝王也都年过100岁，在位都70-80年。到了周朝，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周穆王在位100年。这佛法当时啊可都没传到中国，所以人活的年岁大跟佛法没关系。你迎接佛骨其中一个目的不就是想延年益寿吗？我告诉你，佛法保证不了你延年益寿，不但保证不了你长寿，反倒是有副作用。不信你想想，汉明帝的时候有佛法了吧？那汉明帝在位18年，18年就没了。那到后来呢，哎呦那就乱了，宋齐梁陈，对不对？很多的皇帝都是佛，越是佛他越倒霉。那梁武帝在位48年，3度舍身是佛，那盖了多少寺庙呢？最后呢，最后被饿死了。所以呢，历史的事实证明，不信佛的都长久，信佛的皇帝都短命。那你现在信佛你也短命，这不就这意思吗？那唐宪宗一看能高兴吗？你什么意思？你咒我短命啊，你告诉我什么上古时期皇帝也活110岁，你看到了那不都传说吗？那个年代能活那么大岁数？哦，活那么大就因为那个年代没佛，后来这皇帝活得短了就因为有佛了。那朕信佛，朕也得命短，你这不是咒朕吗？实乃可恶，处以极刑。你想想，唐宪宗确实想长生不老，你不仅给他
1: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宪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这韩愈啊，说我侍奉佛教太过分，可以容忍，我气他不为别的，就气他说东汉之后侍奉佛教的皇帝都短命，他身为人臣居然猖狂到这个程度，那怎能赦免呢？死罪赦免，活罪难免，贬到潮州当刺史去吧，就把韩愈给贬了，贬到潮州。潮州跟现在不一样，在当时啊，荒蛮之地呀，而且当时啊，贬官的诏书只要一下，被贬之人必须立即动身，不得拖延呢。于是韩愈啊，赶紧匆匆忙忙的收拾东西，就离开长安上路了。这个时候啊，正值冬天呢，寒风刺骨，往前走了几天，这一天呢就来到了蓝田县。到了这里呀，变天了，乌云密布，鹅毛大雪飘下来了，顿时山川大地一片素白呀，那下雪也得往前走啊。韩愈是冒雪骑着马往前走，哎呦，疯狂雪滑呀，顶风冒雪，这马这都简直往前走不了。韩愈呀，咬着牙往前催马，艰难前行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身边有人说话了：“叔祖父，你好啊，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韩愈赶紧的吁，拉住马，甩目一看，哎呦，就见在风雪当中啊，站立一人，仍然是文生打扮，手持玉箫，笑容可掬。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好久不见的侄孙韩湘子。哎呀，清夫，这怎么是你呀？清夫是谁呀？清夫就是韩湘子。韩湘子字清夫。韩湘子说，是啊，我在这里正等叔祖父呢，你还记得吗？那一日我在你的府上给你开了清客之花，两朵碧牡丹之上写的诗句您还记得吗？我曾经告诉你啊，那两句诗迟早有一天得要应验，今天呢，正是他应验之时啊。哦， 韩愈一听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个地方是何地呀？有向导，下大雪能没向导吗？哈，老爷，走这个地方啊，来到蓝关了。哎呀，韩愈一听，可不是吗？雪拥蓝关马不前嘛。哎呀，他看看韩湘子，情妇啊，看来你不是凡人呐，早就遇到了老夫有今日之灾呀。哎，这是一句诗，但是呢还不是一首诗。既然应验了今天，那我为你足此诗，就是补足这首诗。说到这里，韩愈眨眨眼睛，一会儿功夫一首诗作得。一风潮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哎呦，这首诗啊做的非常的悲惨。怎么呢？我知道啊，你远道之来应该另有心意。什么心意呢？你好在张江边上把我的尸骨给我收敛起来。我这次到潮州啊，那个不毛之地呀、估计就回不来喽。韩湘子微微笑啊，恕祖父，你不必这么忧心啊，也不必犯愁。这一次灾难呢，迟早有一天它能过去。到那个时候，皇帝还会把你调回长安，重新启用你呀。好了，恕祖父，我就不送你了。一路之上，还望您多多保重啊。湘子，你这就要走吗？啊，我这就要走啊。哎呀，我觉得吧，你还应该呀多读书，去考取功名，为我们老韩家光宗耀祖啊。临别之时，我再赠给你一首诗啊。人才为士古来多，孺子雄文世熟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罗呀。哈哈哈哈。韩湘子一听啊，哈哈一笑，恕祖父啊，我也有首诗赠给你呀。举世都为名利醉，一于独向道中行，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云一点青。说完，韩湘子身形一晃，唰，不见了。韩愈一看，哎呀，看来呀，我这个侄孙呢，那不是世上凡人呐，他既有仙缘，就让他当神仙去吧，我呀，还得冒雪赶路啊。

后来韩愈到了潮州之后，向皇帝呀，还真就做了检讨了。后来唐宪宗一看，得了，别让他在那个苦寒之地了，往里面调调吧。于是就把韩愈调到了元州任刺史，啊，总算呢给调近一点。等到后来唐宪宗死了，新皇帝即位，这才重新把韩愈调回长安。唐武宗会昌年间呢，有一个人叫薛义辽，官拜左庶子啊。那么后来呢，就充任新罗国册赠使。什么叫册赠使呢？这里啊，就牵扯到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大唐时期呀，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一个叫新罗，一个叫百济，一个叫高句丽。唐高宗年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击败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从那开始，新罗国只要是领导人换届，老的领导人死了，新的领导人要登基，这都得经过唐王室的册封以后才有效。也可以说呀，当时的新罗那就是大唐的藩国，大唐可以说是新罗的宗主国。那这一次薛义辽充任新罗国的册赠使，就是让他去新罗任命新一届的新罗领导人，同时主持册封典礼。那为什么给薛义辽这么一个重要的官职呢？因为这个薛义辽啊，他的出身不一般呢。怎么不一般？咱就说薛义辽是哪地方人吧，他乃是绛州龙门人。一提到这个地方啊，可能爱听评书的朋友们立刻会想起一个人，谁呀？大唐名将薛仁贵。哎，薛仁贵就是绛州龙门人，这个薛义辽也是绛州龙门人，都姓薛。他俩之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薛义辽的父亲叫做薛平，薛平是唐宪宗、唐穆宗年间朝廷重臣呐。唐宪宗年间，薛平曾经担任过平卢军节度观察使。唐穆宗年间，薛平更是因为战功晋封为魏国公，后任左仆射兼户部尚书，后来又加封司空、司徒、太子、太保。你就听这一串名头，那在当时绝对的是一等一的朝廷大员呢。薛平再往上倒，他的曾祖父那就是那位唐朝名将，大名鼎鼎、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所以薛义辽是世家子弟出身呢，朝廷委以重用，唐武宗这才让他充任新罗册赠使，出使新罗国，也在外交事务当中啊历练一番。那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薛义辽就率领着册封使团由打山东青州的莱州湾出发，是泛海东渡，走水路去朝鲜半岛。但这一次啊，他没看天气预报，那年头也没有。出去不多久，在海上啊就遭遇了暴风雨了，而且是频遭风雨阻挠啊。那么到了登州，就现在的山东蓬莱的时候，就整个的大船失去控制，只能让它自由飘荡啊。还不错，这大船呢在海里飘荡荡荡飘飘，最后又飘回了青州，绕一圈又回来了。一看天气太不好了，船也受损严重，怎么办呢？只能带着使团先在青州驿站中住下，等天气好了，等船修好了，做好了补给之后再次出发吧。没想到这么一住啊，就住了一年。那年头交通也不便，

眼力，反正是这么一坏，哎，一年多就过去了。当时的青州节度使叫吴汉珍，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军中任职，是这薛义辽他父亲薛平的老部下。薛平是他老领导，而且呢，他在仕途当中也多经薛平的提携。那么现在老领导的公子又是外交使团的团长，来到青州了，那自然的对这个平辈的师弟薛义辽是照顾有加，关怀备至啊，格外厚待。薛义辽在这青州住了一年，他不是一天两天，老在驿站当中等待，这日子很无聊啊。吴汉珍也明白，于是呢，经常的就邀请薛义辽去他的节帅府中参加一些宴会，啊，解解闷儿吧。一有宴会，那必然有乐伎、酒伎来弹唱陪酒，其中就有一个陪酒的歌妓，这女孩子姓段，叫段冬美，哎呀，长得太漂亮了。第一次陪薛义辽喝酒，这薛义辽啊，一眼就相中她了，就对这个女孩子呀有了好感了。从此啊，这薛义辽有事没事就老爱往这节帅府里跑。这吴汉珍开始没注意呀，后来吴汉珍仔细这么一观察，哎呦，明白了，那吴汉珍是节度使啊，那眼里不揉沙子呀，那人情世故太透彻了。这么一看，哎呦，嘿，我这小师弟儿啊，看来对段冬美姑娘产生好感了。那再瞅段冬美呢，也对这个京城来的年轻公子颇有好感。吴汉珍一看，这郎有情妾有意呀，既然你们两个碰出了爱情的火花了，那我就成全你们俩，省得我这小师弟啊在我这里待着挺无聊的。于是吴汉珍呢，就把这段冬美直接就安置在了薛义辽下榻的驿站内，让段冬美就服侍薛义辽，两个年轻人从此你情我愿，恩恩爱爱，就住在了一起呀。这要么能在这个地方待一年吗？这其中啊，跟着段冬美也有很大关系。但甭管怎么说呀，一转眼春天来了，这该起航了。啊，为什么要等春天呢？这冬天老刮北风，你船顶风望着朝鲜半岛上去，这开不动啊。那跟现在轮船不一样，你别说刮北风了，刮旋风都没事儿。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时候航海啊，你必须看准风向，待这么一年也是等风向，风向这么一转，北风一停，东南风渐起，这天气也不错了，那就该再次的扬帆北上了，得完成任务啊。新罗国都着急了，怎么你大唐朝的使者不来，我们这领导人换不了届呀。那选好了出海的日子，吴汉珍呢，为使团举办了盛大的出行仪式。在饯行宴会上，薛义辽并不高兴，非但不高兴啊，还非常伤感。为什么呢？自己正在热恋期呀，跟爱人段冬美亲亲我我，正在甜蜜呢，这一下子得分手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得过几个月吧。那热恋当中的男女要分开，谁也不愿意。所以呢，几杯酒下肚之后，薛义辽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眼泪噼里啪啦就落下来了。他这一掉泪，侍奉他喝酒的段冬美，那女孩子眼窝更浅呢，那眼泪哗开闸洪水，有那么大吗？差不多吧。哎，泪水连连，两个人呢，那可以说执手相看泪眼呢。哎呦，吴汉珍一看，这饯行宴开的呀，这

0: 哎呀，怎么开得那么悲伤呢？你们俩能不能先别哭啊？这又不是生离死别。过不多久，哎，我这薛贤弟呀就会回来，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哎，擦干眼泪，至少我们还有梦啊。薛义辽听劝，擦干了眼泪，说："给我准备笔墨纸砚吧。"啊，这吴汉珍说："准备笔墨纸砚干什么呢？"我要给冬美呀，留下一首赠别诗啊。啊，这可以，这比哭强，快准备。有人拿来笔墨纸砚，薛义辽当场就写下了一首赠别诗。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舍正如烟。不须更向苍明望，惆怅欢情恰一年。把这首诗赠送给段冬美姑娘，让她好生的在青州等着自己。然后两个人呢，就洒泪分别了。薛义辽登上了船，是扬帆起航，直奔朝鲜半岛。哎，这一次啊，一路是顺风顺水呀，很快就来到了新罗。到新罗了是到新罗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啊，还是因为这海上劳顿颠簸呀，到这里没两天，还没有参加册封典礼呢，薛义辽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赶紧请当地医生来看看吧。这新罗大夫啊也不灵，看了半天也说不准得了什么病，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薛义辽在异国他乡的新罗一病不起，而且是越来越重。后来薛义辽啊感觉自己不妙了，就把同行的判官苗甲给找来了。这苗甲呢，可以说，哎，是他的副职，就对着苗甲说呀，说我的身体够呛了，这两天呢，我怎么老是梦到冬美呢？就段冬美老是在梦中与我相见，也不知道怎么了。难道说东北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这身体恐怕好不了了。本来呢，我应该很好的完成陛下交给我的任务，但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呀。如果说我真的不行了，不幸去世，你呀，一定要代我完成这一次的工作。你就直接的接任主持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了大唐与新罗两国的关系呀！嘱咐完毕之后，薛义辽沉沉睡去。结果这么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就这位名将之后，豪门公子就这么着去世了。那苗甲呢？按照薛义辽生前嘱咐，代理大使举行了册封典礼，册封完毕之后，苗甲归国呀，就带着薛义辽的灵柩乘船南渡，返回了青州啊。那在青州日日夜夜期盼薛义辽归来的段冬美，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爱人冰凉的遗体，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正像他临走的时候给我赠诗那样，我们俩惆怅欢情只有一年吗？段冬梅悲痛欲绝，她身穿素服来到驿站，执礼祭典，扶柩哀哭，一边哭一边一遍遍地念着“阿母桃花方似锦”。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 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

0: 越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徐良。徐良这位从网络音乐黄金时代走出的创作型歌手，以独特的良式风格在华语乐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音乐生涯是一部关于青春集体的记忆，也是一场跨越十年的风格经验，更是对流行音乐边界的持续探索。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不良》，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2011年发行。专辑收录了10首歌，包含6首原创作品以及4首精选网络歌曲。徐良担任制作人，音乐风格以流行为主，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90后群体思想的观察和表达。专辑主打歌《不良》采用快节奏 R&B 的风格，通过不良宣言隐喻反叛精神。

在2011年的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坏女孩》，以流行音乐的风格呈现，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展开叙事，被视作是青春叛逆的文化载体。歌词中慵懒、轻蔑、复杂符号等元素，反映了非主流群体对主流规则的挑战，引发年轻听众对学业压力、情感挫折的共鸣，成为了宣泄青春孤独感的出口。表面描绘坏女孩形象，实则探讨为爱改变与自我迷失的矛盾，暗含对纯粹情感的追忆。

汪苏泷和徐良合作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后会无期》，流畅且具有超强传唱性的旋律以及对节奏的良好把握度都让歌迷眼前一亮，保留了徐良音乐中的最宝贵的淳朴的面貌。作为徐良、汪苏泷两位音乐上的战友，生活中的好朋友，共同创作完成的友情之作，一经推出便以各种方式渗透了歌迷的耳朵，被学生视为毕业季的最佳心情代表作。

0: 2013年，徐良发行了个人原创歌曲《北京巷弄》，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是以北京胡同为背景，讲述了儿时成长故事与少年情愫，融合了怀旧与青春回忆的元素。他通过观察生活细节，捕捉到胡同里孩童时期的纯真情感，并将其融入创作，融合了中国风元素，旋律简洁上口，歌词质朴真挚，编曲保留了传统民谣的韵味，还穿插了丢手绢的童谣片段，增添了怀旧的风味。
1: 小时候
2: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3: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4: 爱情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来自歌手徐良。2013年专辑《情话》当中有一首中国风歌曲《那时雨》，以梦境为背景讲述爱情故事，以女子梦境为切入点描绘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徐良首次尝试中国风的创作，融合现代流行元素与京剧唱腔，增强了歌曲的戏剧张力。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好听》，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飞机场》。作品延续了徐良标志性的男女对唱风格，以钢琴伴奏与清新声线构建抒情基调，歌词采用对话的结构，借助场景强化情感张力，折射都市青年情感困境的普遍共鸣。全曲以重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徐良。2013年，徐良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延续了青春回忆的主题，聚焦90后爱情故事。有一首歌叫做《情话》，这是他在转型期间重拾音乐创作，通过每日坚持创作形成作品架构。专辑延续了他青春回忆的概念，通过都市青年情感纠葛的叙事，探讨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暗恋主题。编曲采用柔和旋律线条，配合克制的情绪表达，描绘了都市青年在爱情边界的怅然与隐忍。

在《情话》这张专辑当中，徐良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七秒钟的记忆》，通过音乐表达对爱情伤痛的反思，认为时间无法治愈伤痕，只能通过习惯来淡化痛苦。歌曲以鱼的记忆为灵感，通过七秒记忆的隐喻，表达爱情当中的疼痛与释怀。歌词中交织着回忆与释然的情感，融合了复古迷笛编曲与合成器音效，呈现了典型的徐良式的抒情风格。

最后分享一首2022年徐良发行的原创作品《年秋花》，延续了一贯的国风风格，融合了琵琶、箫音等传统乐器，营造出秋雨萧瑟的意境。歌词表达敢爱不敢恨的情感矛盾，以秋花为线索，描绘了情感纠葛中的无奈与心碎，展现了深情背后的凄美。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乐队叫做丢火车乐队，它是中国内地的独立音乐团体，成立于2004年，以融合民谣与摇滚的多元风格著称。乐队成员多来自黑龙江，音乐风格深沉细腻且具有地域的特点，受东北地域文化影响，呈现出了如黑土地般的深沉的特质。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

0: 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丢火车乐队。乐队在2015年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晚安》。网友说，小男孩加老男人的奇怪组合，用他们独有的细腻触觉，在曲里字间缓缓流露出感伤悲悯的人生体悟和纯和灵性，以深夜情感为主题，探讨人生感悟与情感迷茫。歌曲名称是源自夜晚的告别仪式，通过晚安这一关键词串联起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丢火车乐队将东北地域的文化融入音乐，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都市人的孤独与温情。

0: 希望在场所有的人今天晚上不要做噩梦。晚安。
1: 2008年乐队发行专辑《丢火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茶底世界》，风格融合民谣与摇滚，歌词《生命中最善良的时光》等段落灵感来自成员早期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通过红色不该遗忘、永远永远等重复意象，表达对青春初心与理想主义的坚守，传递苦涩终将回甘的人生哲理。编曲从轻柔吉他渐进至激昂的鼓点，那主唱的沙哑嗓音也强化了情感的张力，形成了民谣叙事与摇滚爆发力的独特融合。

2011年，乐队发行专辑《火车日记》当中有一首歌《香水之旅》，也是以旅途的意象贯穿创作主线，通过嗅觉感知的通感手法，将抽象追寻具象化，展现个体在孤独当中不断寻找精神出口的哲思。采用原声吉他主导的民谣摇滚编曲架构，配合适度的打击乐节奏型，人声部分运用叙述性唱腔与器乐形成动静结合，这种处理方式契合乐队用音乐记录旅途的创作理念。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

0: 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油爆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时间是上午的7:35，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
1: 早呀，
0: 早呀！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抖机灵，觉得不会下雨了，于是乎 呢，把昨天洗的鞋子全部晒到户外，
0: 然后
1: 就听到夜里面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我说呀，怎么空调滴水吗？
0: 你们家夜里面应该不是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刷。啊，没有那么大吧？
0: 大、啊。
1: 反正我又去关窗户，
0: 我都被淋怕了。
1: 但我看鞋子已经潮了，我根本犯不着再给它收回来。
0: 讲对了，
1: 对吧？
0: 明天就干了。
1: 天气预报怎么一点都不准呢？不是昨天那时候就讲没有雨，今天说晴天的吗？
0: 昨晚不是说大暴雨吗？
1: 啊？
0: 昨天晚上不是？
1: 昨天晚上说昨天晚上大暴雨啊？
0: 昨天反正天气预报是比较机智的。
1: 哎，对，这倒不假。
0: 天气预报现在目前看的话，今天是大晴天。
1: 哦。
0: 太阳呢？
1: 不要急，
0: 早上公鸡都不打鸣了。
1: 我估计今天会晴天。
0: 晴啊！
1: 我的鞋子就。

0: 等一下，太阳。
1: 各位听众啊，今天明天是大晴天。33度，
0: 温度高了，
1: 什么鞋子都给你晒干。
0: 对，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大雨侵袭过之后，一旦出太阳，那这个天这个地啊，就像是这个大蒸笼一样，
1: 炸掉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但是这种晴好天气也就这么两天。
1: 你讲对了，
0: 对吧？从星期四开始又下雨啊。
1: 啊，哎，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和星期一稍微好一点。
0: 哦，好的好的。
1: 对，礼拜天一天。嗯，然后下个礼拜呢，也就是下两天小雨，都是小雨了。
0: 但是说实话，下
1: 问题不大。
0: 对，小雨问题就不大了，它下不下都两讲，是吧？
1: 温度全面上升，
0: 哎，该热了。
1: 对，
0: 因为也入伏了，马上。
1: 这个媳妇儿同事，
0: 嗯，
1: 好像是要去西安，
0: 我去
1: 看了一下天气。
0: 嗯，热的。
1: 礼拜天，
0: 嗯，
1: 41。
0: 怪西安敢报到41啊？
1: 敢报。
0: 可以给西安点赞。我记得那年就你是头一年去的，我是第二年去的，那个横店44。但他不敢报啊，
1: 可能是压不住
0: 了，他是景区里面报的，
1: 可能就报了41就不止吧。
0: 那他都敢报44了，他能多少？
1: 41好吧。
0: 所以我跟那波车友说了，我说我们可都是过命的交情啊。
1: 讲对了，
0: 这个天哪个能出来玩还户外六爷子。
1: 上一次那个叫横店还好，第一天我还好，第一天是我在那个叫什么、
0: 哦、
1: 叫民国那个什么民国
0: 街。哦，我知道，其实那个还怪适合拍照的。
1: 高台跳舞那个。
0: 切。
1: 我坐在第一排。我看了两遍、啊、
0: 老开都羡慕死掉了、
1: 然后呢这个那天天气下了点小雨
0: 哦，那舒服的嘞、
1: 哎、对，就是阵雨形式 的
0: 就是就是就是、
1: 然后后面几天全晒，我的乖，逛那个什么什么圆明园的时候，我的乖在晒、
0: 哎、对对对，又蒸又烤、是的，但是也是一种挺好的体验，真的啊、嗯。
1: 但是昨晚的一场这个非常时间持久啊、又大的暴雨之后呢，除了是好像还没什么积水，
0: 确实是的啊、就连小区里面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容易这个低洼引起积水的物业呢，都插上了一个像旗子一样的东西，是让你能够看见的。
1: 我跟你各位说，为什么
0: 没有
1: 积水？
0: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人上班，不上班他就不会积水。啊！
0: 我一直以为就是踩的人多了，这水就下去了，所以大家应该上班。
1: 哎，小汤是不是改名字改回来了？
0: 他原来叫什么啊？
1: 港，
0: 就什么港，
1: 抖音搜什么港上红帆。
0: 哎呀，我还没有去看一看你的那个了、你就改回来了。
1: 没事，各位听众朋友们搜一下啊，抖音搜
0: 港上什么？
1: 港上红帆啊。
0: 哦，
1: 上港的港。
0: 嗯。
1: 港上就上港的反过来。
0: 港上。
1: 红色的帆船。搜一下。
0: 好。
1: 关注抖音啊。
0: 嗯。
1: 对，小汤不知道有没有出演，有的话在群里面吱一声。
0: 对对啊。他说太阳在指筷子，来瞅一下。哦，隐隐若，哎，您这是去哪了？
1: 他应该是自己公司的那个单位的附近吧。
0: 哦，那可能就是你们单位应该也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党建的中心，
1: 对，
0: 有点像啊，为你们单位点赞，
1: 对，
0: 确实是需要的嘛。
1: 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0: 哎，党建引领嘛，对的啊。
1: 然后太阳呢是透过云层照出来了。
0: 哦，
1: 今天放心好了，万月。
0: 哦哦，
1: 包的，你鞋子肯定干。
0: 我不管，就是正常被雨淋过的鞋子，你们是就直接让它晒干呢，还是再洗一遍再晒干？
1: 搞冷水浸。
0: 好，第二种我不听。
1: 啊，
0: 还要浸一下的？
1: 这是浸的，那是水皂哎。
0: 我洗都不是我自己的鞋子。
1: 哦，那随便
0: 的。我洗是我老公的鞋子，就这样吧。
1: 我觉得无所谓。
0: 就是，真是的。
1: 男人讲究什么哈？
0: 就是。
1: 浸一遍。
0: 哎，你用不用洗面奶？
1: 啊。
0: 用的吧，
1: 哦，
0: 你还是用的，哦，天哪，
1: 过期的一般都我用，
0: 哦，那你好歹用，他就对洗面奶都没有概念，
1: 不是偶尔，就是可能是脸特别油的时候，
0: 所以他一直油啊，
1: 用一次，
0: 哦，他不用，就是呼啦呼啦，
1: 主要我皮肤还很干净，
0: 臭不要脸，
1: 这个据说是
0: 没有
1: 积水，
0: 没有地方积水，
1: 据说是没有积水，
0: 我这一路开过来也没发现什么啊，哦对，这个可能昨天晚上睡了啊，这个感谢相关部门。
1: 对，可信之人军哥啊，这个路灯那个
0: 恢复了，恢
1: 复了，
0: 恢复了。
1: 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去的、
0: 我说实话，我是看昨天这个降雨，对降雨的影响应该没什么了，我才敢转发的。我都害怕就这时候添乱，因为人家基本上一夜都在待命，没休息的啊。真的啊。
1: 这个节目一时啊，有人说这个白天有人逮鱼了。
0: 谨慎一点吧，宝子们啊！
1: 说实话，在明湖那附近啊，这个岸边上又有好多人去观去看了。
0: 嗯，
1: 昨天好像是在什么什么水域附近，有好多这个十几岁的小年轻，还有这个救援队和交警在水边上，
0: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1: 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1: 然后呢，这个明湖岸边上又遇了好多人，下面肯定有人逮鱼的，好吧？好了，伤疤不要忘了疼啊！
0: 这个不，他们觉得伤疤不是他们的。 所以疼也不是他们的，这是有、
1: 啊、走哪有不湿鞋
0: 是啊，这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啊、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就啊这点这个是我去逮个鱼。

0: 你怎么了？他有的时候他滑啊，他万一他这个石板上面有青苔呢，你呲溜你就掉下去了。
1: 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曾经在现在目前好像是台风吧，到达那个咱们祖国北方地区
0: 啊，昨天上午是沈阳，沈阳淹得一塌糊涂，
1: 水很多，
0: 天哪啊，
1: 这很神奇啊，在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呢是降雨量不大，但是到那边为什么那么大？
0: 对，
1: 然后呢，有人开始了，有人说什么中国有自己的佛罗里达，在沈阳那边，啊、有人冲这个什么像什么按在手上拿一个冲浪板
0: 啊，我知道，
1: 哎，橡皮艇、冲锋舟、坐盆出来都有了，然后呢，有人出来游泳的，被电了。好吧，人没了。
0: 所以我能说什么呢？就不要把自然灾害当梗玩啊！
1: 电完之后，这东西连救都不好救，跟你
0: 说。是的，是的，哪个敢救你呢？对吧？水本身又是导体，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吧，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趟水，好吧？
0: 是的，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同理心，因为真的确实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这边风调雨顺，对吧？风和日丽的，哎，好多大事啊！
1: 海边上不行的。
0: 对，你看看其他地方啊，这个其实有些地方受灾还是蛮严重的啊。
1: 有人说啊，那么好的路什么意思呢？昨天这个美好全交发了一个链接
0: 啊。哦，看到了，
1: 这个、
0: 限速60哈，
1: 对，限速60开始了，好吧，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看这就这个，对，东风发的是这样的事，就这个昨天，
0: 上次城南才验一个，这下又去了。
1: 这还是有水啊，
0: 人浇不会，事浇人他也不一定一次就会
1: 浇不住他，
0: 对，他犯不到自己身上，他永远觉得不可能。
1: 我来瞅一下这个水多大啊，
0: 哎呦我的天啊，
1: 外地积水也很正常，
0: 是是是，尤其这种桥洞底下，
1: 对
0: 吧，
1: 对嘛，来，这个今天一大早，一个路况很平稳的时候，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
0: 好的，
1: 全交，好吧。这个有人说，那老胡你为什么昨天才发？因为美好全交昨天才发。
0: 对，这个官方通知，但是前几天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讲的，对吧？
1: 更改了限速路段，就是丰乐大道啊，全交段。从哪呢？我
0: 对你给我讲个地标呢？
1: 腰铺吧，腰铺以后过去不是全交段吗？腰铺，然后呢，一直到全交，就是天山广场。
0: 哦，
1: 全交高速桥那边那一段都叫丰乐大道的全交段。
0: 但是说实话，那条路
1: 还可以。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堵起来你也开不到吧？是哎。他们遇到的都是不堵的时候吧。
1: 然后呢，这个原价是80块钱，现在60。80块钱啊，
0: 就满80减20嘛，挺好的。
1: 现在目前改为限速60了，好吧，全交段整段限速60，注意相互提醒。
0: 而且从7月11号的0点就开始执行了，宝贝们。
1: 7-11，
0: 对对啊，然后违停抓拍也说一下吧。
1: 吴敬梓路荷花塘停车场门前路段，汝林路南屏山停车场门前路段，全交境内启用铁骑
0: 车载
1: 移
0: 动
1: 违
0: 法
1: 抓
0: 拍，
1: 全交全域。
0: 我明白了。
1: 什么违停的？
0: 对，
1: 驾驶人在现场不在现场拒绝走的，妨碍现车辆行通行的，都
0: 是
1: 抓拍。
0: 哎呦我的天啊！
1: 就是您看到铁骑来了，您就去拍了。
0: 对对对，耗子尾汁啊，宝贝们。
1: 然后还有很多测速探头，这个升级信号灯监控的路口，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注意慢行，
0: 这基本上全路段了，这么一讲的话，
1: 哎呀，全交的朋友说，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其实我觉得全交的朋友应该会习以为常，因为他毕竟经常走，就怕是炸不炸，从滁州到全交的，南京到全交的，
1: 50，
0: 对呀，再不开个导航，而且跟大家讲，限速80的时候，你稍微刺高一点，其实问题不大，
1: 对，
0: 但是60这个尺度很难把握。
1: 在此我宣布，耿哥，您家十字开的饭店我不去了。
0: 这话讲的，老耿说我也没请你啊。
1: 你差我一顿。
0: 你这样，你到市里来请我们。
1: 哎，对，
0: 臭不要脸。
1: 我也很能去。
0: 哦，就是，你又没请过我，
1: 没有诚意。
0: 真是，他不请我是因为怕我超速被罚吗？
1: 那时候还是80。
0: 是的啊，完了我编不下去了，那你请我两顿了啊。来，胡妹妹说清流路一路都没有积水啊。好的
1: ，OK， 谢谢。
0: 哎，你怎么把这卡带过来了？
1: 雄风起重啊。对方找你找了几年了一个
0: 啊，他是上对跟我们那波的是吧？
1: 对啊，
0: 这次就没去了哈。
1: 你这卡到现在没交回去啊？
0: 这是花100块钱买的。
1: 他走了没给钱吧？
0: 啊？
1: 应该是没给钱。
0: 那哪行呢？正常情况下，您不管是什么酒店还是民宿，你把这个弄掉了，就确实是要补的，100至200不等，对吧？啊，确实是有这个说法的。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雄风其中发了一个视频，
0: 这样，雄风其中，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对方，让他追个责。
1: 没有，已经没有了。
0: 啊？
1: 对方现在目前改名字了。
0: 哦，
1: 这个酒店升级了。
0: 哦，好的好的。
1: 价格也涨价了。
0: 啊，有。
1: 这卡估计补也贵了。
0: 300了。
1: 来，这是什么情况？他发了一个视频说，到南京头都大，这种人开车开的真的。哎。
0: 哦，就转弯半径太大了。
1: 转弯变三道。
0: 啊，这快。 这种人是不踩刹车的，应该。

0: 睬。
1: 嗯，就是方向怎么打就怎么过来了。
0: 不理不睬。
1: 那算了吧。
0: 问，
1: 关键都把我憋停了。你停是对的，你不停就撞上去了。
0: 没办法啊。
1: 我M说，昨晚是不是巴威掉头又回来了？哎呀，呸！
0: 昨晚应该是巴威的尾巴。
1: 对。
0: 叫巴巴布伊，
1: 就是巴威威，妈呀！
0: 巴巴还什么什么？
1: 就下一波的台风叫什么名字来了？
0: 叫这个海王，哦，海神，不好意思，
1: 对，吓我一跳，你不能海王，你就海王啊！
0: 海神
1: ，那下一波是不是海马？再来就海马多。
0: 中国起名字跟外国起名字咱们放一块起，每个国家只能好像起两三
1: 个。取个字儿是吧？好的，
0: 这个不知道这次的海神会怎么样啊？
1: 希望善良，对吧？啊，希望善良，不仅仅是对咱们安徽滁州善良啊，对全国范围内的，只要是我们黄土地都善良，好吧？
0: 我们起的名字啊，
1: 对我们其他的我们也许不了愿。您至于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兴风作浪，我们也管不了。
0: 巴威，哎，哥哥叫巴比，
1: 还 Q 嘞，是。然后这个之前就是烟情比较严重的贵州，它还不是啊，广西啊，
0: 不是，
1: 它不是巴威，是梅尔莎
0: 一个，
1: 对，是之前的那波
0: 海南那边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台风。
1: 然后我看昨天有很多评论就说了，就是有的时候人的善意啊就被莫名其妙的就被那个了，
0: 怎么了？
1: 海南的朋友就提醒的说，这波台风它。不讲武德，
0: 哦呦，
1: 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风平浪静，然后天干气燥的，然后晴空万里的，让你就疏忽大意了。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真是的，意思就是不相信。”
0: 一上岸以后，哭啥？
1: 确实不讲武德，就是别人给你的血泪教训啊，你不要当个笑话。
0: 对，
1: 你可以觉得不可能，你在心里面觉得啊、哎、不可能。但是我觉得能在评论区里面跟人家的善意就怼回去了，你真的是又蠢又坏，真心话啊。
0: 关键是中国地大物博，
1: 对对。
0: 这么大个国家，
1: 这么大个地方，
0: 天气不一样，不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啊。
0: 来，这个看一下啊，有时候叫问候他一下，别问，
1: 问候也没用了，说实话。
0: 清流路一路都没有积水。OK， 谢谢啊。对，什么有人说幸亏我们1054播出了，马上就要去全椒
1: 啊，你去吧。
0: 那我从永乐路走。
1: 你叫呢，宝儿，你给我们探探呢。
0: 我不敢，
1: 因为我怕有些车友又一样的，就跟网上那评那不相信。
0: 60开到65就是超66，超速。
1: 666，对，你这样你开个80，我看看咸蛋。
0: 开80超多少？
1: 60的80%。
0: 我看12，20%以上嘞。
1: 对啊，20%以上就要处罚嘞，20%以内还问题还不大，对吧？
0: 20%以上是扣多少钱？
1: 我哪知道？
0: 6分，
1: 我从来没有超速过。
0: 6分，
1: 我的小乖乖，
0: 不到50%的嘛，50%以上就结束了。
1: 然后你再一不小心干个红灯，哎呦我的天哪！
0: 谁这么倒霉、
1: 啊？悠着点，帮猫睡觉的鱼哈、啊，如果你愿意，我知道你不愿意啊，你当我没讲，你帮我们探探呢，防止有些黑子不相信。
0: 他已经说了，我以后就走永乐路过去。
1: 不要这样，黑子说话。
0: 我去全椒，我走高速。
1: 不可能，这你这样走够的，你能走高速？
0: 我走滁州大道，路过著名的恒大。文化旅游城，
1: 是，其实那条路也好使，
0: 好使啊！
1: 而且那条路一般开到个80-100的，我觉得很蛮常见的。
0: 蛮全交，蛮有发消息了。
1: 妈呀，那块也
0: 先
1: 说了，对不起，我撤回，好吧啊！
0: 来0801怎么了？又是闯红灯的吗？
1: 我的乖乖，
0: 我的乖，这摩托车，
1: 我的妈呀，这摩托车风驰电掣哎！
0: 这摩托车刚
1: 走几，再听一下，好爽，好爽，好爽！哎呦，再听一下，
0: 你是真的？
1: 哎呦，
0: 你跟一般女人是不一样。
1: 我二班的，我不跟你讲了吗？真是的，
0: 3.2班的，闯红灯，
1: 闯红灯，还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了。
0: 哎呀，警察叔叔啊！
1: 对，逮一把。然后帮猫睡觉的鱼说，不管月姐，我不敢帮你测。
0: 怎么了？
1: 因为平时我都不止80，我一般都一拨过去。
0: 好的，欢迎来自首。
1: 100到60的话，那你这基本上完犊子嘞。
0: 160吊销了已经。
1: 是是是，所以说限速80，你看到100的还有点小将就，60真不行。
0: 好，收到080。
1: 哦，好。
0: 用福建的车。
1: 哦，那对不起了，
0: 福建的车居然会闯红灯，在滁州闯红灯，这为所欲为啊！
1: 闽地啊，闽地。
0: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叫做《3年2班》。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

0: 意识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汇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然后再一次提醒一下，丰乐大道我们的这个全焦段啊，是限速从80改到了60。然后有车友贴心跟我们说，早上走在过，导航还没有更新哎。
0: 导航没更新是吧？
1: 啊，那这个换个导航。
0: 那你
1: 这个导航按道理讲应该会及时更新嘛，也不好说，
0: 不好说。
1: 但是我们官方通告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不能听导航的，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听导航的，因为导航给你导超速了，他也不陪你。
0: 但是这个官方的消息发布应该是提前一段时间，
1: 哎，讲起来是
0: 发布的，
1: 对对啊。
0: 如果真是这时候发布的话，真的容易就是产生这种误区。
1: 嗯。